0: 江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8，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中午转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4到5级，23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20度，盖州26到19度，大石桥26到19度，鲅鱼圈26到1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中午转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4: 畅通早高峰。
3: 我们的口号是
4: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3: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4: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3: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5: 加油，努力的人。

0: 好的，北京时间呢，马上要来到早上的8:11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我们是
1: 动听组合，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受到降雨的影响呢，现在啊，室内的一些通行路段还是有一些拥堵和缓行的情况，我们再来和大家来梳理一下。现在呢，依然是首先看到东新路啊，东新路在建设小学门前这一带，南北双向都是拥挤加缓行，而且东新路呢，从太和园到建丰大市场这一带啊，也都是双向车道，车多缓行。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画面反馈过来给我们的情况。现在呢，辽河大街上目前在聚银君悦酒店楼下以及在辽河大剧院门前这儿，目前的通行效率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畅通无阻。现在呢，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市府路一组信号灯可以通过。渤海大街东西双向预计是1到2组左右的信号周期，没有问题。另外现在呢，在视频画面上能够看到稍稍有一点点忙碌的呢，是在学府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这儿，目前呢车辆相对来说吧还是有一点集中的，各个路口呢想要通过的时候大概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现在呢能看到光华路在青年小学南开分校门前，这个街道呢是一直到恒大绿洲三期这一带啊，这段光华路呢是南北双向拥挤加缓行。还有呢，聪慧路呢，相当于从明浩央企开始南向北，一直到恒大绿洲这一带，双向车道车都缓行。还有这个清华大街和学府路和盼盼路的这两个交汇口，现在就是在南湖公园的东侧和西侧这两个方向，南向北也都是拥挤缓行。
1: 今天早间呢，盼盼路的表现哈是非常非常出乎意料的。此时此刻呢，盼盼路上全线基本上都是畅通无阻的。尤其呢，以往早间盼盼路南向北的方向呢，会在和金牛山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格外忙碌。现在呢，我们通过视频画面能够看到，在这个路口盼盼路南向北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逐渐开始了攀升的态势。但是呢，通行的效率其实依然是不错的，相信1到2组左右的信号周期是可以通过。
0: 特别刚才看到盼盼路啊，视频监控画面不看不知道啊，这个视角不一样。盼盼路原来弯度这么大，
1: 不是，它是一个全景的，
0: 对，它是一个展现，对。
1: 另外现在渤海大街，目前呢我们在渤海大街复兴银行这个制高点上能够看到，现在学府路和智泉街以及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学府路呢在和这两个路口啊，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尤其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呢，相对来说吧还是有一点点的密集，但是呢通过路口的时候相信问题不会太大，1到2组信号灯也是可以通过的。需要注意的就是现在呢车辆相对来说在早高峰的通行期间会是逐渐忙碌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我们在路面上行进的时候，由于路面还是有一些湿滑的状态，咱们一定哈要减速慢行，控制好自己车辆和前车的距离。
0: 好的，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啊，大才子笨宝又来了啊，就是也写奉献了最新写出的作品。他说呢，群峰捧日破云开，万道霞光入眼来，青山绿意增翠色，光。

0: 影斑驳映翠台。哎，就这首诗哈，我看完了之后有一种感觉，就感觉这个此时此刻，笨宝正站在山顶上在向我们招手。
1: 是的
0: 啊，就好像在山上目睹了云海缭环绕，然后满山的青翠，这种感觉，然后随手写下了一首诗，然后赶紧发给我们。
1: 一个大文豪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眼前了。
0: 就是你在山顶听节目，信号怎么样？现在啊，给我回馈一下。
1: 笨宝他说：“我用云听 啊，效果那是杠杠的。啊”北京时间的8:1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渤海大街和清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呢，在渤海大街东西双向一组信号灯可以通过。那么现在呢，在清华路上南北双向哈，车辆相对来说呢是有一点繁忙，尤其是在奥林市场门前这块呢，车辆其实还是挺多的。即将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做好一下心理预期。但是呢，也建议各位哈，可以也跟走行一下跟它平行的线路。
0: 对，另外呢，能够看到福生路和中心街的这个交汇口，就是在我们常说的小八路那一带啊，就是从这个健康小学门前开始，这个路口呢，现在是也是四个方向嘛，都有一定的拥挤和缓行，但是也可能是受到了福生路修路的这个影响。
1: 对，
0: 我看到那一段呢，就是福生路往南走那个路段，现在是有一个封闭啊。
1: 福生路现在是往金牛山大街方向哈，从6月15号一直到7月15号，它是一个封闭的状态。
0: 对，
1: 继续来为大家梳理一下现在路面上的一些最新的路况信息。继续来关注金牛山大街至清华路交叉口排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通告。封闭的施工范围呢，是从金牛山大街到清华路的交汇路口，交叉口内金牛山大街是禁止左转的，允许直行、右转和掉头。那么清华路呢，是可以正常的通行。封闭施工的时间啊，金牛山大街至清华路的交叉口是从6月16号，就是从今天9点正式开始，一直到7月11号的傍晚5点。绕行的路线呢，就是原来交叉口东西向左转的车辆，咱们现在可以通过启文路以及镜湖西路去绕行。施工期间，除了施工专用车辆之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以及行人进入到施工区域。
0: 帅气的小王子说：“你看，我想着想着，笨宝就来打卡了，是吧？就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咱都想一起去了。”
0: 对。再来看一下，这是关于德胜路泵站汇水区域排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道路交通管理的一个通告啊。这个封闭施工的范围还有管理措施，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是海兰街啊，就是德胜路到镜湖西路这一带啊，管理措施呢是车行道全封闭，机动车还有非机动车也是禁止通行的。另外，东海大街就是从德胜路到南海路，还有就是这一带的南侧啊，这个是南半幅封闭，机动车、非机动车北半幅双向通行。还有就是东海大街南海路到镜湖西路的南侧，这个是南半幅封闭，机动车、非机动车北半幅双向通行。注意一点啊，就是东海大街和南海路、平安路还有镜湖西路三处交叉口南北方向它是正常通行的啊。来看一下封闭施工的时间。海兰街德胜路到镜湖西路路段封闭时间呢，是从今年的6月18号的9点到今年的8月6号的17点。东海大街德胜路到南海路南侧封闭路段是从6月18号的9点到今年的7月17号的17点封闭施工。还有呢，就是东海大街南海路到镜湖西路路段的南侧封闭时间是从6月18号的9点到7月22号的17点啊。另外呢，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工期将会相应的顺延，会有一个另行通告。
1: 另外呢，绕行的路线哈，大家呢可以也关注一下养老服务中心，还有玉河新都27以及平安路以西的车辆可以途经南海路、平安路绕行到东海大街。那么玉河新都17呢，向东的车辆可以经过镜湖西路进行绕行。 施工期间呢，除了施工专用的车辆之外，同样是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以及行人进入到施工区域的。最近呢，路面上的一些这个道路施工的信息啊，相对来说呢，还是有一点点的频繁。如果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所有的信息您没有记得很清楚的话，但是又想详细的了解，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营口市交警支队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那里面都有详细的信息，或者也可以关注我们早安营口的视频号，里面也会有详细的信息以及图片和文字为您做全面的解答。
0: 特别是每天就是上下班这些上班族的朋友啊，就是一定要提前的了解一下啊相应路段的一个施工封闭的通告，别有的时候比方说我按照正常的时间点出发的，走到那儿一看，
1: 那天可能就封了，
0: 对，路封了，人也变得不好了，是吧？
1: 一语双关了
0: 啊，所以说还得提前的去了解一下路况，
1: 对，
0: 就是
1: 调整好自己的安排，
0: 对，
1: 计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哈，不要因为路面上的一些特殊的情况耽误自己每天的正事儿。
0: 而且就是每天吧，就是哪怕说白了，就是咱们，没赶上封路，但是咱们正常的，比方说上班上学也多少打点提前量。
1: 对，
0: 别可丁可卯的，因为你路上不定哪个车发生个剐蹭什么的，是吧？一出个小状况，然后道路一拥堵，这时间可能又变得长了。
1: 是的。
0: 是
1: 如果路面上有最新的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和我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

0: 这歌这旋律啊，一想起就总有一种这个欢乐暑假的感觉。
1: 海边度假哈，
0: 对，
1: 这个尤其是高考完事之后假期，接下来就这一周吧，咱们这端午假期马上就要到了，
0: 然后高考结束了，端午假期，然后过几天中考，中考之后呢可能
1: 期末，
0: 对，就是反正陆陆续续假期来了，然后假期来了之后呢，可能很多朋友陆陆续续的要考虑带着孩子出行去游玩了。
1: 对，那咱们营口呢现在哈交通也是非常的便利，除了很多朋友在出行的时候第一时间首先想到的是高铁，我们的营口东站，但其实呢从咱们营口机场起飞去往很多的旅游的胜地也是很方便的，
0: 特别是很多广大高考的学子来讲啊，高考结束之后呢，其实现在买机票出游还是比较划算的。
1: 对，
0: 现在机票相对来讲是处在一个优惠期，折扣会比较大一点啊，
1: 相当于是错峰出游了。比如说咱们现在营口到上海哈，现在是班期呢每天会有一班，近期的票价那是相当的实惠哈，410块钱起。
0: 对，你看
1: 很划算。
0: 上海的一些景点，像外滩的晚风啊，迪士尼的烟花，武康路的梧桐树等等等等啊，
1: 都是出片的胜利啊。
0: 这个、对。还有呢，大家可以在营口的蓝旗机场去到西安去看一看，穿越千年古都。营口到西安的航班呢是每周的246啊，近期的票价呢也是比较有优惠的，是570块钱起。西安呢，很多朋友虽然没去过，但是很多景点也是非常熟悉啊，像是兵马俑。
1: 对。
0: 啊，
1: 还有那个
0: 大唐
1: 不
0: 夜
1: 城，说去到之后了哈，非常的受震撼，
0: 对，
1: 根本就是不虚此行，不去的话就肯定是不行了，少一个环节。
0: 哎，特别像我这样的，更喜欢去尝一尝当地的美食，是什么
1: 肉夹馍，
0: 还有像那种叫什么biang biang面，
1: 对
0: 啊，据说那两个字是非常难写，
1: 笔画成多了。如果我们还想再往南走一点，咱们可以考虑一下哈，从营口直飞到广州，班期呢是每周的246，近期的票价呢也是570块钱起。到了广州之后，那还不从早吃到晚呢？
0: 对呀，
1: 就各种各样的什么早茶，然后甜点、糖水、肠粉，
0: 而且就是
1: 虾饺，
0: 咱不太了解，只是听说啊，就是南方朋友，比方说人家就早茶，像咱们一般是早饭、午饭、晚饭，人家
1: 早
0: 茶，人家就除了这三对正餐之外，早茶，然后还有什么上午茶、
1: 下午茶、夜宵，
0: 对，吃完晚饭还有宵夜，这个啊，
1: 吃完之后胖10斤回来。
0: 但我感觉人家好像就是虽然吃的频次多，但好像每次吃的量少。
1: 在一个烹饪的方式好像清淡一点了。
0: 据说也不是，他那边好像也是高油高糖，但是人家吃的比较少。
1: 量少，
0: 对，我就看到有的朋友说回来说，比方说去广东那边早餐吃小笼包啊，人家可能就是一顿饭一个人吃个2-3个就差不多了。
1: 那我得吃一屉呢。
0: 咱们这边一般都是
1: 一屉十个，
0: 对，都是2屉3屉。
1: 对，哎呦，这一屉我还说少了。
0: 然后呢，再看一下营口到无锡的航班，也推荐给大家啊。近期票价呢是398块钱起，也是很优惠的。营口到无锡的班期呢是每周246啊。无锡呢也是一个好地方啊，江南水乡值得去看一看。还有这是营口到石家庄的航班，每周246啊，票价近期也是400块钱起啊。
1: 近期的票价哈还是非常给力的，也很有吸引力。
0: 对。
1: 那么对于一些毕业旅行的朋友来说呢，带上准考证，因为部分景区哈对于高考生它是有优惠的。
0: 对，
1: 另外呢，端午以及暑期呢，其实接下来就是高峰出行的一个时间了。建议呢尽早锁定机票，还有您去往的这个旅游目的地那儿您想要去到的景点的参观的门票。另外咱们出门的时候，现在毕竟是夏季了哈，各种各样的这个装备，尤其是一些防晒的装备、出片的装备，还有呢就是目的地的临近的天气预报，咱们都要提前了解一下。
0: 对，其实现在呢出行真的是价格挺划算的，有时候你算下来呢好像跟坐高铁差不太多，
1: 对，
0: 甚至有的时候还能比高铁稍微优惠那么一点点。
1: 是的，
0: 而且呢这个机票呢它这个价格是随着这个旅游或者出行的淡旺季会有一个浮动的，它不像高铁就固定票价，你可能这个月买机票是这个价格，但是到下个月暑假了，出行高峰来了，可能这个价格就要上涨了。
1: 是，
0: 所以现在买机票其实还是挺划算的啊，
1: 很心动哈。 就差假期了，
0: 心动，但是现在没法行动。对上班族来讲，就只有羡慕的份儿啊。
1: 对，假期比较充裕的学生朋友们，还是好好珍惜自己当下啊。北京时间的8:28，此时此刻呢，路面上的通行效率哈，各个关键的路口其实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今天早间呢，新兴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和新华路以及和市府路，此时此刻呢，和学府路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其实通行起来都很不错。
0: 嗯，
1: 唯一在新兴大街西向东的方向一点点的黄色缓行呢，是在全都有超市附近这一块，问题不大哈，各位可以不用太过于担心。
0: 对，另外呢，现在还能够看到光华路啊，光华路呢，丰和万家小区西门，每天早上的这个状况都差不多。这个时候呢，是从中心街，然后到渤海大街这段光华路南向北，都是拥挤加缓行。再来看一下南湖公园周边，现在还是有一点压力的。南湖公园正门这一带呢，清华大街东向西，从盼盼路到学府路的路段，现在是全线拥堵加缓行。然后南湖公园两侧，学府路和盼盼路的这个路段，南向北通往清华大街，也都是拥挤加缓行。
1: 此时此刻呢，在我们的城市西部啊，攀枝花北街和镜湖西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镜湖西路南北双向稍显繁忙。现在呢，镜湖西路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呢是围绕在了实验西市实验小学这块。目前呢，南向北是黄色缓行，相信呢1到2组信号灯是可以通过和攀枝花北街这个交汇路口的。但是呢，镜湖西路北向南的方向，红色拥挤的线路开始了

0: 逐渐增长的这么一个状态。车辆呢是在镜湖公园的西侧这儿，目前车辆相对来说北向南非常的忙碌，建议各位呢可以适当选择绕行与它平行的清华路或者是与它平行的平安路进行绕行。
1: 还有现在东海大街，东海大街现在从学府路一直到聪慧路这一带啊，也都是双向拥挤加缓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即时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5: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4: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6: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7: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7: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7: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8: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9: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

0: 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0: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5: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11: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5: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3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3天都是
13: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5: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首先来为大家看一下路况。现在呢，这个在八点半之后啊，很多路段的通行状况呢，又是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改善。比方说，现在能够看到在南湖公园周边啊，现在南湖公园以东啊，盼盼路这一带呢，南向北是不堵了啊。现在盼盼路能够看到一段缓行的，是在这个长途客运站门前，南向北这一段的盼盼路呢是有点拥堵。然后呢，南湖公园西侧学府路这一带，南向北到清华大街还是有点拥堵加缓行。
1: 金牛山大街呢，现在在视频画面上给我们的反馈哈，基本上在市府路以西金牛山大街的通行效率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现在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金牛山大街西向东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相信呢一组左右的信号灯是可以通过的。那么东向西的方向现在相对来说多一点点，预计是需要两组左右的信号周期才可以通过这个路口。那在这个路口市府路上现在基本上是畅通无阻的一个情况。
0: 刚才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下，就是近期啊咱们营口机场、蓝旗机场的一些航班，就是通往一些旅行热门目的地啊，就是说近期的这些航班是有一定的优惠的、啊、
1: 对，
0: 大家出行的话呢是比较的方便啊，
1: 机票的票价非常的给力哈，想要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不妨可以考虑一下现在的这个时间节点，
0: 对，
1: 很优惠。
0: 而且刚才呢我们也谈到了，比方说去到南方地区啊，南北方的朋友的一个饮食上的一个差异，包括人家可能就是虽然每天吃好多顿，但是每顿吃的不多啊，咱们东北的朋友可能普遍的这饭量比较好
1: 胃口好啊，
0: 对啊，拒绝就是说，记得就是哪一年啊，他是陪奶奶去江苏无锡走亲戚，当时呢当无锡当地的亲属啊就早上带着他去吃早餐，然后呢一人一碗面，点了三笼小笼包，哎，按理说人家点的也不少了是吧，
1: 对呀、
0: 啊、这个亲戚以为呢他呢这个能把包子剩一笼打包带回去给奶奶，没想到呢让拒绝一个人都给造了
1: 你看看、
0: 啊、
1: 咱这东北人就是实惠
0: 啊。
1: 啊，
0: 然后呢他这个亲戚又要了一笼来打包、
1: 嗯、
0: 啊，那的确咱们就是东北人就是胃口好，
1: 对、
0: 啊、身体也好，
1: 对、
0: 嗯，
1: 你侧面这也印证了咱家亲戚他选美食的这个眼光审美也很不错、
0: 嗯、
1: 他肯定是好吃啊我才能吃完三笼小笼包，
0: 对，
1: 又吃了一碗面之后我才能吃饱，你要不好吃的话谁能吃这么多，
0: 对，
1: 你这无锡的美食你看一下就给我们种草了，
0: 对，这是应该这个无锡文旅联系一下拒绝是吧
1: 要给你打钱了、嗯、拒绝。
0: 好，另外说到这个旅行呢，有些朋友啊可能特别是中高考考生的家长可能想孩子考试结束之后呢，因为国内的很多热门景点旅游城市去过了，想到境外去溜达溜达啊。为了便利全市的中高考考生及家属办理出入境的证件，从即日起到6月30号全市的公安机关出入境大厅开设了中高考毕业生的服务专窗，
1: 服务的时间啊是从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1点钟一直到傍晚的5点钟，
0: 对，
1: 那这个专窗呢会优先受理考生及家属的出入境证件的业务，高效的提供办证的服务。
0: 嗯，
1: 办理须知咱们要共同了解一下，需要携带本人居民身份证以及中高考的准考证。
0: 对，办理地点呢给大家说一下，是营口市公安局出入境大厅，地点呢在西市区民生路28号政务服务中心3楼，咨询电话04172667900，04172667900。还有鲅鱼圈公安局的出入境大厅在鲅鱼圈区日月大道12号，咨询电话04176154327，04176154327。还有盖州市公安局出入境大厅在盖州市西海街道辽南中顺农贸市场院内北行，咨询电话04177669113，766-9113。还有就是大石桥市公安局出入境大厅，地点在大石桥市西外环路的行政审批4楼，咨询电话04175839708，5839708。
1: 温馨提示一下啊，我们16周岁以下的考生呢是需要在监护人的陪同下去办理出入境证件的，还需要提供出生证明或者是直接写明监护关系的户口本儿。另外呢还需要提交监护人居民身份证，那监护人委托他人陪同的除了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材料之外呢，还需要提交陪同人的居民身份证以及监护人的委托书。建议在取得了出入境的证件之后呢，再预订机票、酒店等行程，以免影响咱们的出行计划。那护照的有效期哈是6个月以上才能出境，有效期不足6个月的就需要去换发护照了。另外就是往来港澳通行证需要有效期呢是少于4个月的，也没有办法申请签注业务，同样需要换发证件。相关的这个证件的信息呢，咱们了解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以免我们的行程都已经定好了，这个心哈已经是飞远了，但是在关键的证件这块如果说哎卡住了，也是觉得有点遗憾。
1: 对，因为这个毕竟嘛，出境游它是需要你这个证件啊、护照什么的办理的比较齐全齐备啊，它不像国内游，比方说我买张高铁票或者机票就能去，所以提前呢，家长呢把这些政策都了解好，该办理的给孩子办完啊，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好好的去规划一下咱们的出行的路线了啊。
0: 没错。
1: 好的，接下来呢，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袁娅维和张远带来的《吻合》。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2: 这是动听的朋友。

0: 北京时间8:51了，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动听的朋友圈啊，来看一下，这是一位朋友打卡，张元泽第无限次打卡了啊，的确，上一次和他打卡还是第479天打卡，现在用的是6月8号的时候，这8天又过去了嘛，啊，这是我们一位老听众了啊。
1: 资深听友啊，非常的感谢，祝福您今天有一份好的心情。
0: 对，刚才呢在这个朋友圈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包括近期啊大家出行的时候的一些线路的选择啊，还有一些出行之前的一些准备，同时呢这个在外旅行时候的安全，不管是大人孩子，其实也应该非常的注意啊。
1: 没错，最近呢有这样一个话题哈，不知道这个喜欢经常看一些短视频平台或是相关的这个新闻资讯平台的朋友有没有关注到，就是建议爬山的时候啊不要买白色的雨衣。
0: 嗯，
1: 可能很多热爱爬山的朋友呢，这在自己的这背包里面肯定会备一个雨衣，这个是必需品。那山上的这个天气的变化哈也是比较变幻莫测的，随时呢可能突如其来的一阵阵雨吧，但是这量级呢也不小，如果说没有准备好的话，那么哎，山里面这个气温相对来说还低一点，很有可能呢就是会给自己浇得落汤鸡，瑟瑟发抖，容易感冒。但是呢这白色的雨衣咱们该说不说哈，它真的是不适合爬山。
0: 对，
1: 为什么呢？就这白色的雨衣，你在大雾啊阴天或者是能见度环境比较低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它是非常和云雾啊天空融为一体的，从而呢就弱化了我们这个人体的轮廓了，
0: 对，
1: 你这安全系数有点降低。
0: 你看啊，有这个相关的航空救援研究数据就显示说，白色衣物在航拍的镜头当中，它和云层以及雪地的相似度可以达到92%，那基本上就和云层雪地相当于这个颜色融为一体了。
1: 对，
0: 那么比方说在一些极端的天气，比方说在暴雨天气里面，这个白色的雨衣呢它还会产生于类似于水面反光的这种镜面的效应，这种反光呢会误导搜救人员，误判为岩石的反光，特别不利于救援人员来定位，所以一旦发生危险，你穿着白色的雨衣很有可能会错过这个黄金的救援时间。
1: 没错，另外呢还有热爱爬山的网友，他说凌晨爬山哈，在山里面呢就是起雾了，并且呢还是有点那种烟雨蒙蒙的一个小雨天，穿白色雨衣真的感觉吓人呐，雾蒙蒙雨蒙蒙的，看不清轮廓，远处人影飘飘忽忽的，迎面遇上了容易受到很大的惊吓。
0: 然后呢还要值得注意的就是，有部分的白色雨衣材质比较单薄，然后做工简易，它说白了就只适合城市通勤，比方说上下班啊上下学啊，
1: 嗯，
0: 短时间遮风挡雨，并不适合徒步的来使用啊。另外呢有不少热爱徒步攀岩的这个户外运动的网友还指出，除了白色雨衣，户外出行的时候其实迷彩系的衣服也不建议轻易的尝试啊，网上有图片呢啊。
1: 我们以往的观念当中觉得说，我在户外我不就应该穿迷彩吗？
0: 其实
1: 你是在户外，你想要隐藏自己的时候，你穿迷彩。
0: 你看，一般就是比方说双方军队啊，在户外有一些，比方说军事演习啊，或者是双方怎么样，就是为了穿迷彩是为了不让对方发现自己，
1: 对，是隐蔽性要好。
0: 然后但是我们在户外呢，其实希望自己的同伴，包括一旦有危险的时候，救援人员能够及时的发现自己，所以在户外的时候是不适合穿迷彩色系的衣服的，
1: 咱就得穿得鲜艳一点，亮眼一点。
0: 对，
1: 希望我们都是安全的，根本用不到。但是如果说一旦有这个意外发生的话，你穿得非常的显眼，那就一下能发现你，你这安全性也是高一点的。
0: 对，所以呢在户外的话，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相对来讲安全系数会高一点呢？优选这三种颜色，首先就是荧光橙。荧光橙啊，它是属于高可见度的颜色之一，在户外救援和安全装备当中是比较常见的啊。
1: 还有就是那个樱桃红啊，很显白的一个颜色，它在雾气比较重或者是光线比较暗的环境当中呢，通常会更加的醒目。另外呢就是电光黄了，电光黄咱们能理解的就是很常见的那个高警示的颜色，这个颜色哈在阴雨天它的辨识度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
1: 另外就是咱们在选择雨衣的时候呢，其实除了这个颜色方面，我们需要选择很显眼的。另外呢，如果说雨衣上面会有这个反光条，比如说在我们的肩部、背部设置了高亮度的反光条，那么呢，进一步的也会提升夜间或者是能见度比较低的环境之下的可见性。这一点其实如果雨衣上有这两个，那么就会成为我的首选。
0: 这个就是反光条其实非常重要，不管是在户外啊，还是在市里边，比方说您夜间出行的话，这个反光条就有利于后边的车辆发现你。
1: 对，稍微有点亮度的，或在车灯底下的时候，哎，你如果说你穿一个深色的雨衣哈。但是如果你这雨衣上面有反光条的话，也是能够被第一眼关注到的。
0: 对，还有如果说户外比方说登山的话呢，更适合选择这种分体式的雨衣。还有呢，就是要最好选择那种牛津布的雨衣，
1: 结实一点，
0: 它比较结实啊。
1: 有一些那个一次性的雨衣，虽然好像觉得挺方便的，也是一件雨衣，但是哈，那个一次性的雨衣它是那个塑封包装的，有一些
0: 材质不行。
1: 对，你打开之后了，你在户外的时候，你会觉得只能说聊胜于无吧。
0: 对，
1: 有能比没有好一点，但是你说它能起到关键性多大的作用呢？
0: 对，另外呢
1: 也没有太大。
0: 提醒大家在户外安全出行的话呢，还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啊，出行之前就要了解当地的状况。而且呢，就是很多经常做户外，特别是到山区的朋友，有这样的体验，就是山区的天气啊，跟这个整个地区的天气还不一样。有些时候你整个地区预报的没有雨，那它那个山区它就下雨，
1: 对
0: 啊，这说不准，所以呢，就是还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另外选对路线，啊，备好充足的物资。另外最好是不要单独出行，要结伴而行。
1: 哎，这一点也很重要。
0: 另外刚才说到在户外的时候穿的衣服的颜色，我又想到了，就是过几天这个假期到了，很多家长啊，比方说带着小朋友出行，我以前就听说过，有专家建议，就是孩子和大人外出，特别是到外地的话呢，孩子尽量要穿一个颜色比较鲜艳的衣服。
1: 是
0: 啊，这样的话呢，就在人群里，家长能够特别容易的、快速的发现，
1: 一眼就找到了自家的孩子。
0: 嗯。
1: 咱们在户外游玩的时候哈，开心很重要，锻炼身体很重要，但是最最重要的还是安全。
0: 对，
1: 一些小小的细节千万不要马虎了。
0: 对呀，下次啊，咱们要是再有喜欢户外出行的朋友啊，咱们就别不好意思，大红大绿大黄的给它穿起来啊，
1: 穿的显眼一点怎么了？你拍照还好看呢。
0: 对，
1: 白色的过于低调了啊，咱爬山的话，白色的雨衣不要再穿了。
0: 关键是它一旦发生危险了，就救援人员不好发现你。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啊。
1: 北京时间来到了8:59，刚才呢，我们通过视频画面和百度地图大数据也为各位整理了最后一波路况。现在此时此刻，路面上整体来看，通行效率都是非常不错的。唯一一个黄色缓行的地段呢，是在南湖公园北侧这一块。目前呢，青花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哈，车辆稍稍的有一点点多，但是呢，通过路口。

0: 的时候，相信三组信号灯，最多三组信号灯是可以通过的。
1: 好的，北京时间呢马上就要到九点整了啊，也欢迎大家，感谢大家啊收听本期的畅通早高峰，祝愿大家今天能有一份美好的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2: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1: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

0: 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美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中午转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4到5级，在晚间的11点钟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5到20度，盖州26到19度，大石桥和白圈同样是26到19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中午转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中午转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4到5级，在晚上的11点钟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具体的气温情况：营口城区是25到20度，盖州、大石桥和白圈都是26到19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中午转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7: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2: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直播的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婷婷。风吹着山谷，有五线谱，从荒野传递着音符。诉说心情，分享好音乐，希望大家在951爱音乐这里都能够收获令自己怦然心动并且感受到力量的歌曲。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张靓颖的《我是我的》。

欢迎大家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点播您想要听到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的海洋当中遨游，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周深为我们演唱的《夏日有晴天》。

0: 分享经典流行歌曲，把音乐留给最温柔的人。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由梁静茹演唱的《一路两个人》。这首歌曲可能在很多朋友的必听歌单当中，也会有一些朋友相信呢，这首歌曲单曲循环了无数次。的确，人在一生当中能够遇到一个对的人，那本身呢就是小概率的事件，所以机会从来都不是用来浪费的。一旦遇到了一个让你心动让你欣喜，同时呢又能够为你兜底的人，相信这一路两个人携手前进会幸福很多。
1: 和你并肩横越了流沙，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951爱音乐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是汪苏泷为我们演唱的《不过是想》。

北京时间9:29，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希望我们在不同风格的音乐当中都能够领略一份好的心情。刚才听到的这一首叫做《幸运星》，希望大家在今天都是幸运且幸福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口星。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5: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5: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5: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9: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0: 来，坐我后面。
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0: 嗨，你们好。
1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3: 收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1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7: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2: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7: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2: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传递好声音，分享好音乐。北京时间9:40，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1营口交通音广播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我是婷婷。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首歌曲是由郭靖为我们演唱的《幸福不设限》，希望大家在音乐的世界里都能感受到别样的幸福。音乐是一个充满着魅力的世界，如果您有想要听到的歌曲，也欢迎各位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进行点播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听友冬雨留言想要听到的，由王心凌演唱的《像我们从前》。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9:47，这里用音乐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951爱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美好的音乐世界当中，让感动循环往复，让美好永远在线。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任然在2017年发行的一首单曲，叫做《无人之岛》。这首作品呢，是以彼得潘童话当中的无人岛为意象，借天空、海洋，还有一些自然的元素来隐喻离别和思念。那么这首作品呢，它的副歌是通过反复强调既思念的动机，强化了情感的内核，最终是以云淡风轻的开放式的结局来结束，形成了兼具童话色彩和现实触感的抒情表达。
1: 黑色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951爱音乐当中体会不一样的音乐世界和音乐当中别样的自己。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卓文萱为我们演唱的《爱的城堡》。

0: 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经验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速选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3: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0: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中午转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是25到20度，盖州大石桥和白圈都是26到19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中午转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中午转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具体的气温情况，营口城区是25到20度，盖州大石桥和白圈都是26到1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中午转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0: 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路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传递好声音，分享好音乐。北京时间10:09，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951爱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美好的音乐之旅当中，感受热情、浪漫和温暖的很多的瞬间。如果您有喜欢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上进行留言。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多巴胺女孩》。喜欢色彩鲜艳的事物，相信心里面大概也是装着彩虹吧，是一种很浪漫的、很热情的、氛围很浓烈的这么一种象征。希望我们的生活是五彩斑斓的，希望我们所有的心路都是灿烂明媚的。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951爱音乐当中享受旋律的呼吸，感受音符的低语。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既温暖又充满了力量，是由小星星合唱团带来的《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

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10:19，这里陪伴各位的是951爱音乐，我是婷婷。我们说音乐是情感的释放，它让我们在旋律的起伏当中找到内心的平静，可以释放出最最真实的自我，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在短暂的时间里享受到无尽的美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经典台剧《恶作剧之吻》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叫《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0: 北京时间10:26，今天的951爱音乐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2026年的6月16号，希望各位今天都可以诸事顺利，有一份好的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0: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引进世界首创 PBST 降解地膜，营口打造万亩水稻绿色示范样板；
5: 李军到赣州市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并开展巡河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科技赋能农业，绿色守护粮仓。日前，营口水稻膜肥基一体化示范工程正式启动，项目引进中国石化世界首创 PBST 全生物降解地膜技术，将新疆成熟种植模式落地营口，打造东北首个万亩级水稻科技示范工程，以硬核科技推动粮食增产、生态提质，助力农业绿色转型。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7: 在项目水稻种植试验区一派繁忙的机械化作业景象，多台专用插秧机在田间穿梭作业，设备行进过程中一次性完成 PBST 降解地膜铺设、精准施肥、机械化插秧等多道工序，秧苗株距均匀，排布规整，地膜紧密贴合田面，作业流程高效顺畅。与此同时，无人机腾空而起，开展大面积机肥喷施作业，肥料精准均匀覆盖田间，大幅节省人力物力。 磨肥机一体化协同作业模式，破解了水稻机械化覆膜技术瓶颈，提升种植效率，降低人工成本，也保障了降解地膜标准化、规范化应用。据了解 ，PBST 全生物降解地膜由中国石化历时20余年潜心研发，掌握全产业链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水平位居世界前列。该地膜可在自然环境中完全降解，从根源上杜绝农田白色污染，还兼具节水节肥、无需施用除草剂等优势，生态效益与种植效益突出。此前，中国石化携手辽宁东盛集团在新疆乌苏开展万亩棉田规模化试验，验证了 PBST 地膜可适配干旱、盐碱等恶劣种植条件。为适配北方水稻种植场景，辽宁东盛集团先后在营口、盘锦开展远红外营养液试验。数据显示，采用新技术的水稻亩产较普通地块平均提升 19.7%。 今年营口作为先行试点，打造万亩水稻绿色示范基地，依托中石化成熟渠道搭建产销体系，未来将逐步向东北全域推广。辽宁东盛集团董事长文启东：
8: 过去咱们北方在旱地水稻上是没有覆膜，没有覆膜呢，这个主要原因是第一个是水田，第二个呢它要打除草剂，因为这个育秧完了以后，这个苗啊和这个草之间它要增肥，草的生命力特别顽强，大概60-70%被草给争去了。那么我们今天通过覆膜叫磨肥机一体化以后，我们在边覆膜边插秧，使这个草闷在这个黑色的地膜里，没有光合作用，它就生长不了了。它可以增产10%以上，还可以早熟7-10天，实际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够节省大量的劳动力。
7: 启动仪式现场，农企专家、涉农企业负责人齐聚一堂，围绕水稻品种筛选、降解地膜技术优化、种植风险防控等内容深入交流研讨，为万亩水稻示范工程稳步推进凝聚合力。此次示范工程落地，不仅推动营口水稻产业提质增效，更为东北寒地水稻绿色种植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新模式。
5: 本台记者报道，6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盖州市实地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并开展巡河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和合长制，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万全准备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在万福镇苇塘村，李军实地查看碧流河护坡护岸建设和河道行洪情况，详细询问工程防洪标准、管护机制和河道障碍物清理进展情况。针对河道内违规耕种、违法建房问题，李军要求属地政府必须扛起责任，依法依规清理违规种植、拆除违建。要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同步推进河道垃圾治理，加密汛期堤防巡查和工程质量排查，汛期来临前要强化研判，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坚决防范重大灾害发生。在小石棚乡周屯村，李军沿临水步道检查涉河娱乐设施管护、警示标识设置和应急物资储备，详细了解景区应急预案制定和防汛制度措施落实情况。他要求景区经营者对应急设备逐一检修，确保管用，提前细化极端天气和突发情况应急预案，盯紧河道、滑道等景区设施安全，在不利天气下必须果断关停，迅速疏散。在高屯镇千马岭村，李军实地查看拦河闸除险加固工程进展，详细了解工程渡汛预案和工期安排情况。他要求在保证好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要处理好工程施工和防洪关系，确保渡汛安全。李军要求各县市区和相关部门盯紧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并险水库、低洼内涝区等重点部位，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反馈机制，细化转移避险预案，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备足防汛物资，建强抢险队伍，严格值班值守，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级河长要严格落实河长制各项要求，加强河道日常巡查与管护， 紧盯薄弱堤段、险工险段，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确保河道行洪安全，堤防稳固。副市长王正刚参加调研检查。
6: 土地是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节约集约用地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晒出闲置土地盘活攻坚成绩单，明确下一步阶段性攻坚方向。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基本国策，将闲置土地盘活工作纳入全市自然资源重点工作清单、营商环境建设重点任务和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立足全市土地资源现状，构建全方位系统化常态化的盘活工作格局。针对闲置土地类型多样、成因复杂、盘活难度较大的特点，我市坚持分类处置、精准发力、靶向攻坚，创新盘活模式，优化处置流程，打出闲置土地盘活组合拳。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耿文凯：
9: 一是分类处置，靶向破解盘活堵点，坚持因地制宜、一地一策，统筹运用经济、行政、司法等途径，推动闲置土地盘活利用；二是创新模式，拓展盘活利用途径，出台鼓励企业优化开发，促进市场流通转让和支持政府收回收购等政策措施，打破传统闲置土地盘活利用模式，积极探索多元化盘活路径，激活存量土地价值；三是构建排查、建档、处置、盘活、复合、长效监管全闭环工作机制，对纳入台账的闲置地块实行挂图作战、消耗管理，处置一宗消耗一宗。
5: 系列精准有力的攻坚举措，推动我市闲置土地盘活工作取得实质性、阶段性成果。十四五以来，营口全市累计盘活处置闲置土地870.3公顷，腾笼换鸟，提质增效。盘活的存量土地重点用于先进制造业、临港产业、新兴产业及重点民生项目建设，为营口实体经济发展腾出了宝贵空间。全面扭转重增量、轻存量、重扩张、轻集约的用地模式，土地利用结构持续优化，利用效率显著提升。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启动超员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源头管控、路面严查、宣传劝导等多项发力，精准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切实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此次行动紧盯重点驾驶人群体、重点车辆，聚焦面包车超员、货车超载、农用车违法载人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坚持源头管控与路面严查双管齐下。交管部门依托智能监测平台梳理风险数据，落实分级管控，向重点驾驶人精准推动短信提醒，叮嘱驾驶员杜绝违法行为。同时，联合交通等部门深入企业、农村、客运单位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督促相关单位严格落实安全责任，从源头防范交通违法。路面管控环节，交管部门优化警力部署，以国省道、农村路段、旅游景区等为重点区域，紧盯关键时段，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相结合模式，精准布设检查卡点，对超员超载等违法一律从严处罚，形成严管震慑。
6: 在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指引下，营口英才实验学校立足自身办学定位，坚守科创铸魂、五育融合育人理念，深耕科技加五育特色办学之路，全力打造一校一品教育品牌，走出了一条内涵提质、特色鲜明、全域育人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7: 镜头中呈现的是营口英才实验学校科技特色展示活动的现场。活动共分为科技加体育、科技加美育、科技加智育、科技加劳动、科技加德育五部分。篮球、轮滑等社团活动以科学运动为理念，尽显少年蓬勃朝气。合唱、舞蹈、手工等节目将科技创意与艺术审美巧妙融合，绽放独特魅力。班级科技作品、编程机器人等项目展现了学生科学探究与创新能力，和风海运、大美营口学习成果集中亮相，让学生在科技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 青奎园基地的植物种植生动诠释知行合一的劳动教育理念。营口英才实验学校大队辅导员孙一奇：
10: 这次科技特色展示活动不仅是营口英才实验学校科技教育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科技加五育融合育人模式的生动实践。我们希望通过更多的科技之光点亮学生成长之路，培育更多兼具科学素养与综合能力的新时代青少年。
7: 营口英才实验学校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发展主线，把科技教育深度融入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各环节，全面培育学生综合素养，立体化育人体系，提升了学校整体办学品位与教育影响力。如今科技加五育已成为营口英才实验学校最鲜明的办学标识，学校一校一品办学品牌辨识度持续提升，营口英

0: 才实验学校大队辅导员孙一奇。
1: 未来我们学校会持续深化特色办学内涵，不断完善融合育人体系，以特色出发展，以匠心育新人，持续推动学校教育事业稳步前行，用心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优秀学子。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 AI 赋能创业新模式，激活良品发展新动能。日前，市青年企业家创业联合会举办 AI 赋能轻创业，智创良品新出圈专题创业培训活动。我市近60名青年创业者、电商从业者参训。培训邀请辽宁信邦就业创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讲师授课。课程聚焦 OPC 一人公司轻量化创业新模式，细致解读个人加 AI 协同创业理念，依托短视频制作、软件开发等创业案例，讲解 AI 赋能如何精简用工架构，压降初创投入，降低创业门槛。同时，课程还围绕 AI、大数据选品、智能图文及短视频内容创优、数字化广告投放、AI 智能私域客服四大电商实操模块展开教学，引导参训人员借助人工智能深挖辽宁农特产品特色与市场卖点，以数字化手段打通产销链路，助力本土特色产品破圈拓销。辽宁信邦就业创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志林：
3: 我们想通过这次活动，让更多有意向创业的青年、电商创业人员、宝妈群体利用 AI 进行创收增收，进而壮大薪资生产力。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7: 来，坐我后面。
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7: 嗨，你们好。
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

0: 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

0: 江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0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银鹏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万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7: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我们先来看一个啊，六种食物被证实促癌，很多人每天都在吃。话说病从口入，癌字有三个口，它与饮食的关系呢是非常密切的。医生提醒啊，有六类食物已被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证实可能促进癌症的发生和发展，需要特别警惕。

第一类，高糖饮食。高糖饮食啊，被视为癌细胞的能量快线，癌细胞依赖有氧糖酵解高效地利用葡萄糖。高糖环境呢，还会刺激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分泌，促进癌细胞增殖。一项研究显示呢，高糖摄入与45种疾病风险增大密切相关，其中包括肝癌、胰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7种常见癌症。建议大家将添加糖的摄入量呢减少到每天25克以下，如常见的白砂糖、红糖、冰糖等等。同时要限制隐形糖，像浓缩果汁、速冲糊粉、能量棒、山楂零食等等。每周的含糖饮料摄入量不宜超过355毫升。

第二类是过烫食物，温度超过65摄氏度的饮食呢，会反复的损伤食道黏膜，并使它呢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增加抑癌基因突变的风险，主要可能诱发食管鳞癌、喉癌和胃癌等等。我国食管癌的高发地区呢，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山西等地。这些地区啊，冬天气温低，人们习惯吃热粥、热汤面。福建和广东潮汕等地居民呢，爱喝功夫茶，吃生滚粥，也是食道癌高发的群体。建议改掉趁热吃的习惯啊，用餐的时候使用宽口浅宽口浅底的碗呢盛装热食，可以加快散热。水烧开之后呢，最好晾15分钟再喝，不要大口的猛灌热汤和热茶。第三类啊，是高盐饮食。你摄入过多的盐分呢，会破坏胃黏膜的屏障，时间久了可能会促进异常的细胞增殖，增加胃癌的风险。大家呢限制盐分的摄入，每天吃盐不要超过5克，同时警惕隐形盐，像拌饭酱啊、腐乳啊、酱油、鸡精、味精等等调味品，饼干、薯片、话梅、方便面、面包等等都是含盐的大户。炒菜的时候可选用天然的香辛料调味，如葱、姜、蒜、蘑菇、花椒、八角、辣椒、柠檬汁等，在不增加盐含量的情况下呢，增强食物的风味。第四类是腌制食品。食品腌制过程当中呢，会产生亚硝酸盐，与胃内的蛋白质分解物呢结合后，可生成强致癌物亚硝胺。据观察呀，长期食用的腌制食品，如咸鱼的地区，胃癌和鼻咽癌发病率是较高的。建议啊，少吃腌制的食品，食用前呢用流水充分的冲洗，以减少亚硝酸盐残留。同时呢，多摄入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

第五类是加工肉制品，尤其是烟熏食品。英国医学杂志刊登的一项大型研究显示，大量摄入加工肉类与结直肠癌风险增加21%相关。尤其需要警惕的是烟熏肉类，烟熏过程当中产生的苯并芘等致癌物呢，可破坏 DNA， 导致基因突变，增加肺癌、胃癌等发病的风险。平时呢，少吃培根、香肠、火腿等等经过腌制、熏制等处理的肉制品。日常呢，尽量选瘦肉，如里脊肉。推荐采用低温烹调的方式，除蒸、煮、炖之外呢，还可以将肉做成肉馅，用来做包子、饺子、肉饼及丸子等等。第六类是霉变食物。霉变谷物和坚果当中的黄曲霉毒素啊，是已知最强的化学致癌物之一，尤其与肝癌发生密切相关。建议大家呢注意食品的储存条件，选购的时候注意产品的新鲜度，发现霉变的要立即丢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五类食物啊，被认为是抗癌的明星。需要提醒的是啊，世界上不存在超级食物，你要想靠吃某一种食物就能防癌，那是不现实的啊。但如果饮食当中呢，富含多种的新鲜的蔬菜、水果、全谷豆类和其他植物性食物，那可有助于降低啊罹患多种癌症的风险。那依据实验室的研究结果呢，许多矿物质、维生素和植物化学物质显示呢有抗癌的效果。适当在饮食当中增加以下几类食物，有助于降低患癌的风险。第一类，像苹果、柑橘、莓果类啊，莓果像蓝莓、草莓、树莓，还有蔓越莓。葡萄、樱桃等等都是榜上有名的推荐食物。其中啊，苹果含有的膳食纤维和多酚化合物能够同肠道的菌群一起创造有助于降低癌症风险的身体环境。蓝莓的防癌实力呢，体现在富含多种营养元素和植物的化合物。吃蓝莓可增加血液中的抗氧化活性，并防止 DNA 损伤。

第二类呢是十字花科菜啊，蔬菜清单当中芦笋，十字花科的蔬菜，南瓜、菠菜、胡萝卜、西红柿均被列为推荐，可以作为植物性饮食的一部分，降低癌症的风险。十字花科的蔬菜呢，比如西兰花、菜花、芥兰和狍子甘蓝等等，是叶酸、芥子油啊、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的优秀来源。芦笋、十字花科的蔬菜、菠菜、西红柿等非淀粉类蔬菜和水果结合呢，有助于降低口腔癌、咽喉癌、食道癌、肺癌、胃癌和结直肠癌风险。

第三类呢是豆类食物啊，干豆、豌豆和扁豆等等豆类食物中的膳食纤维、抗性淀粉和分类的化合物能够促进肠道菌群的健康生长。大豆含有丰富的植物性雌激素、膳食纤维、酚酸、叶酸等等营养物质。有研究显示呢，在诊断后一年或更长的时间内摄入适量大豆的乳腺癌患者总体存活率更高，复发率更低。洋葱、大蒜，大蒜中的葱属于化合物，具有抗癌的活性。生活中的葱啊，属于植物，还包括洋葱、葱、韭菜、蒜苔等等。日常可将这些食物呢作为均衡饮食的一部分，直接清炒或者搭配其他的蔬菜调味。全谷物呢包括糙米、燕麦、玉米、大麦、荞麦、藜麦、高粱等等，它们提供的膳食纤维和营养超过了精致的谷物，具有预防结直肠癌的潜在作用。

0: 7:30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0: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加盟口接送，更有多。

0: 9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4: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3: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4: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1: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微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那么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晨起之后啊，是养生的黄金时间，喝水入厕啊，吃早餐，这些动作藏着哪些健康密码呢？做对了健康长寿，做错了可能伤身。先说晨起喝水，大多数人呢早上起床后呢都会喝一杯水，白开水、淡盐水、蜂蜜水。晨起一杯水到底应该怎么喝呢？长寿习惯，早晨起来小口慢饮300毫升的温水，可以稀释血液，降低血栓的风险，从而预防中风。至于淡盐水不推荐喝，据了解呀，我国居民盐的摄入量呢已经远远超过了5克的限制，没有必要再额外的去补充盐。晨起喝淡盐水容易导致钠摄入超标，进而升高血压，加重肾脏的负担。蜂蜜水，蜂蜜中70%以上的成分是糖，饮用蜂蜜水呢会增加高血糖的风险。对于一些特殊生理阶段的人群，或者本身胃肠道功能的软弱的较弱的人群来说哈，不推荐喝蜂蜜水。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老年人，1岁以内的小宝宝啊，也不建议喝蜂蜜水。苏打水，那苏打水呈弱碱性，早晨起来空腹的状态呢，柠檬水呢可能会刺激胃部，不适宜胃溃疡患者。柠檬水呢可能会刺激胃部，不适宜胃溃疡患者。所以说呢，早晨啊起来喝一杯温开水啊。300毫升的小口慢饮是最佳的选择。

再来说一说晨起入厕啊。一天中有两个黄金的排便时间，一是早上起床的起立反射，二是吃完早饭后的胃结肠反射。晨起呢，肠蠕动活跃啊，喝水后呢更容易产生便意，及时的排便能够减少毒素的吸收，降低肠道炎症及肠癌的风险。长寿习惯，排便的时候应该集中注意力啊，不要干别的事情，专心排便。建议每次排便的时间不要超过10分钟，更不要去在排便的过程当中看手机、玩手机。

需要注意的是啊，排便超过了10分钟，久蹲容易引发痔疮。此外呢，排便的时候不应过于用力，特别是老年人群，否则可能会出现猝死、脑血管破裂等意外。

晨起进食长寿习惯是早晨要吃早餐。研究发现呢，八点前吃完早饭，20点前吃完晚饭，具有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9点后吃早饭，21点后吃晚饭，则与更高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有关。对于上班上学的人来说，早上时间紧张，有的人为了多睡一会儿呢，可能选择不吃早餐，或者是到单位、学校后再吃早餐。这种做法呢，会增加患胃病、胆结石的风险，还有可能会造成肥胖和认知能力下降。专家建议呢，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早饭可间隔12个小时，期间不进食，但是注意不要超过15个小时。一般来说呢，建议早餐安排在7点到8点，午餐安排在11点半到1点半，晚餐呢安排在下午的17点到19点，可以根据摄入食物的种类和量来判断间隔的时间。在这里呢也推荐2款活力的早餐啊，一杯牛奶加一个鸡蛋加2片全麦面包加一个西红柿，或者是一杯豆浆加一个烧饼加牛肉生菜加一小把坚果核桃和松子等等。还有就是早晨起床啊，不要过猛。人在睡觉的时候呢，大脑皮质处于休眠抑制的状态，各项的生理功能呢维持着低速的运转，代谢水平降低，心跳减慢，血压下降啊。刚睡醒的时候呢，这种睡眠的惯性还会持续一小会儿，如果这个时候立马下床，容易引起大脑的供血不足，可能会引发中风猝死的意外。赖床几分钟可以减少心绞痛、中风等突发病的发生。刚睡醒的时候呢，睁开眼在床上躺30秒啊，起来后坐30秒，坐到床边等30秒，然后再下床。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音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说一说起床后的十分钟啊，建议做三个动作，哪三个动作呢？第一个呢，就是干洗脸啊，早晨起来的时候搓脸呢，有助于提神醒脑，活血化瘀，舒筋通络，保护皮肤，延缓衰老，还可以消除脸部的水肿。双手呢对准劳宫穴啊，搓热之后呢放到双眼处，双手呢向两边分开，再向下轻抚，中间汇合，向上提拉，到中间的时候用中指按压鼻子两侧的迎香穴，慢慢向上找到睛明穴和攒竹穴。那继续向上啊，按摩神庭穴，两手分开按摩两侧的头尾穴，手掌向下走，拇指放在耳后，中指和食指呢放在耳前，整个手掌呢用力的向下搓，最后呢回归到迎香穴即可。还有个动作呢，就是搓耳朵啊，早晨起来呢按揉耳朵有助于醒脑，增强记忆力，促进气血运行，改善局部及全身的血液循环，对高血压患者还有舒张血管，降低血压的作用。搓耳朵根，耳朵根后面呢有翳风穴和安眠穴，按揉呢可以聪耳消肿，安神助眠。揉耳垂，用食指和大拇指按揉呢，捏十下，拽一拽，有助于疏风清热啊，益血养阴，利胆明目。还有就是推耳背啊，双手四指并拢，托住耳后呢，轻轻的往前推，使耳廓呢盖住耳孔，然后松开，重复50下。还有呢，就是梳头啊，梳头有助于生发阳气，提神醒脑，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梳头呢，不只是整理发型，更是简单经济的养生方法。每天梳5分钟呢，就能助眠养气血，缓解神经紧张，还能改善头皮的健康，有助于预防脱发。你用手指的指腹或者梳子沿着头上5根线慢慢的从前往后梳，梳的时候呢用指腹轻揉头发，直到头皮发热，气血向上涌。早晨起来后这几件事都做到了啊，恭喜你，你更能健康长寿。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看看时间，今天的九五幺爱生活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经院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勾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拿

无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勾背零损耗换新款，全年

0: 2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1: 银口潘潘路店、银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 FM95.1 银口交通文艺广播，银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银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严爵，一点小意思。
9: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0: 是我不好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9: 小意思，小意思，
11: 小意思，大问题。连局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3: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4: 嗯，好吃。
1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过的触须，身披硬的外壳，是一道鲜美的佳肴。虾爬子有多种吃法，起庆蒸熟可以吃，可以炒着吃，炸酱吃，还可以用它的肉包饺子吃。最美味的吃法是盐卤虾爬子莫属了。盐卤后的虾爬子原汁原味，而且营养丰富，带给我无尽的味蕾享受。
1: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蔡佳宁，来自青年小学2年1班，今年8岁了。今天我推荐的美食是小龙虾。我的妈妈经营着一家尹小胖小龙虾店，小龙虾都是从江苏空运而来，确保每一只都新鲜美味。小龙虾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口味，有麻辣、金汤蒜蓉、十三香、油焖、清蒸等。我最爱吃的就是金汤蒜蓉口味，裹满蒜泥的小龙虾，吃上一口甜甜的，超级满足，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享用哟。现在正是小龙虾最肥美的季节，虾肉饱满 Q 弹，剥好的虾肉要再蘸一下汤汁，搭配一份手擀面，混合着蒜香的味道，简直太幸福了。听我说了这么多，有没有迫不及待的想吃一份呢？那就快来尹小胖小龙虾店吧。
2: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王子航，今年8岁了，我来自健康小学1年3班。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美食是披萨、薯条和地瓜，还有一个百香果果汁。薯条和地瓜必须得搭配番茄酱吃，不然没有灵魂。第二个登场的是百香果果汁，喝一口很甜。最后登场的是披萨，我最喜欢吃里面的鸡肉和果汁茶，这整个披萨我都能吃光，我就是大胃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侯伟强，今年8岁了，来自于长征小学2年级10班。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探索中国的火锅文化，这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绝对让你们欲罢不能。火锅作为中国独有的美食，历史悠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一锅美食，代表着温馨和团圆。火锅的魅力源于其独特的烹饪方式和丰富的食材选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喜欢的食材，如鲜嫩的牛肉、肥美的海鲜、爽滑的豆腐等，将它们一一放入滚烫的火锅中，瞬间就能品尝到美味佳肴。特别是麻辣火锅，那种麻中带辣的口感绝对让你们大呼过瘾。那就快来，让我们一起享受火锅带来的快乐吧。
0: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郭子瑜，来自青年小学南开分校，今年7岁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美食是粽子。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在那一天，人们会吃粽子、炖龙舟、摘桃等，以纪念屈原和抵御瘟疫。清丽的粽叶包裹着亮白的糯米，配上绿豆、红豆、红枣等，煮熟后香甜扑鼻，软软糯糯，在舌尖上轻轻一压，就会释放出浓郁香气。肉粽经过煮熟后，猪油浸润在糯米中，每一口咬下去，不仅浓郁的肉香外，还能感受到口腔中散发出来的甜美味道。无论是肉粽还是甜粽，都让人回味无穷。
4: 刀、菜刀、火、起火、凉面、
5: 稀饭、
4: 锅底、
5: 米粉，
4: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
6: 你还笑着啥子好吃的嘛？
7: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6: 他们仨都知道。

0: 成双，
1: 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接听 FM95.1 营口交通美音广播，完善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今天在节目中和大家准备了超级多的内容，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续收听咱们的节目哈。如果大家呢正好这个长时间呢开车啊，至少是在中午的12点到1点之间的这个区间呢，一定要锁定咱们的栏目，因为想听到的东西啊，好玩东西太多太多了。
1: 嗯，是的。那么咱们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十分满满，不管是我们的上半场以及下半场，都会就着吃喝玩乐跟大家来进行统一的分享。同样呢，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相信啊，现在要么说是正在奔赴咱们美食的路上，要么说中午刚吃完饭往单位回去了，或者说是往家里走了。那在我们的路途当中呢，大家是一定要注意安全的。如果说呢，在我们的一些节目里面发现了，哎，潇潇包括说佳旭说到的一些像是我们的美食宝藏店铺啊，包括说美食种类啊，您产生共鸣的话，想要跟我们进行互动，一定要把车停到咱们道边儿，注意安全，道路千万条，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1: 大家可以打开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就要交通之声，后台私信跟我们分享互动一波的。
0: 嗯，
1: 那么其实呢，今天跟大家分享吃喝玩乐，那首先肯定得是吃的。
0: 嗯，
1: 吃的话，一日之计在于晨。今天早上潇潇吃到了一个让我觉得充满童年味道的一家早餐店铺。
0: 这个童年味道啊，我有点想不到潇潇读书的时候或者是做小孩的时候啊最愿意吃的早点是什么，包子类的还是这个豆浆油条，
1: 就是类似于，我不知道嘉轩有没有吃到过那种鸡蛋汉堡。
0: 鸡蛋汉堡，
1: 对的
0: 啊，那可能偶尔会吃到啊。
1: 没错，这个呢是潇潇小时候十分吃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可能上小学呀，或者说是上了高中之后，上初中的这一段期间，每天早晨可能我爸爸妈妈就之前给我做的一些馄饨啊面条我不爱吃，那么第二天早餐我的餐桌上面就会随机刷新出不同口味的鸡蛋汉堡，全都是从早市上去买的。然后结果呢，我之前伶仃就是刚毕业过来营口的时候，哎，我觉得可能哎我在这边找不到相同的味道，但是今天早上还真让我给找到了。
0: 你在哪儿买的呢？
1: 就在东风市场。
0: 哎，这个东风市场啊，其实咱俩说的是一家，因为最开始的时候，佳旭应该有一次周末正好去到东风市场买菜，发现有一个门口，这个门口一进旁边的应该右手边，
1: 没错，
0: 就是有一家这个卖蛋堡的店铺，而且应该当时是新店刚开业，所以可能这个人头呢也是比较攒动了，大家排着长队去吃一个蛋堡啊。正好读书时代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就很喜欢吃蛋堡，因为首先他可能比较喜欢吃鸡肉，二来他非常喜欢吃鸡蛋，三来呢他喜欢吃这个刷酱的东西，
1: 没错，
0: 那正好这个鸡肉馅的蛋堡满足了他的口味，所以我们两个人有的时候啊一起去逛沈阳的中街或者太原街的时候，可能他就会吃一个汉堡来溜溜缝哈，所以我会觉得说好长时间没有吃到了，那品尝一下吧。记忆里好像是说10块钱能够买到两三个，
1: 差不多，它是分口味的，有的是可以买到10块钱3个，还有的是10块钱2个，或者说是10几块钱3个的这样的一种不同的份额啊。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口味来进行合理的挑选。那么记忆里的口味，首先有牛肉的，牛肉鸡蛋，还有猪肉鸡蛋、猪肉玉米，还有虾仁玉米。反正我记着就是这四种。如果说呢，大家吃到过更多种的，或者说有哪些是潇潇没记住的，可以打开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就要交通之声”，后台私信跟我分享一波的。那其实呢，潇潇是一个忠实的玉米爱好者。我那天呢就去品尝了一下他们家的这个叫做猪肉玉米的汉堡，结果不吃不知道，一吃吓一跳，吃起来我以为会是那种梗啾啾的，但是是属于那种滑滑糯糯的，就外面呢那个鸡蛋汉堡的皮儿面皮儿被裹得焦脆，应该是被煎烤的焦脆，然后刷上说他们家的那种独有的蒜蓉辣酱，然后里面一口下去皮儿特别薄，馅料特别充足，一口下去真的是满嘴留香。而且呢里面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皮儿特别薄啊，外面烤的干吧，会不会整体的面皮儿就很干吧，真不是这样事儿的。它里面的面皮儿呢是被里面的一些像是猪肉啊，包括说鸡蛋，还有说这个玉米的汤汁儿给浸软了，所以说呢一口下去特别香甜。大家呢如果说是跟着自己的朋友或者说是自己去买的话，我觉得一个女生2个鸡蛋汉堡再搭配上旁边卖的一杯豆浆，差不多了一顿早餐。
0: 确实是。 然后这个豆浆呢，我印象中好像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口味，像放上一些黑米的、黑芝麻的，可能颜色就偏黑一点，或者是这个放到一些其他的五谷杂粮，那这个味道也是更加的充满了这个其他的米的风味多一点。确实十来块钱啊，一顿早餐可以吃的挺不错的。然后刚才潇潇呢，其实和大家讲到了东风市场的这一家专门卖蛋堡，而且还可以喝到豆浆的早餐铺子，他们家其实营业时间挺长，不仅仅只有早上才可以吃到，像中午啊，甚至来说可能四五点钟应该也是有售卖的，但是那个时候就不一定是说现热现做的了，有可能是上午或者下午做完了，放到那个保温的那种大箱子里头，他直接买给你，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就有什么馅料才能买到什么馅料了。
1: 是的，那个时候大家就要随缘了。而且呢，刚刚也是提到了这个营业时间，其实潇潇今天早上好事打听了一下，他的营业时间是多久呢？是从早上应该差不多6点左右开始，然后呢一直到下午，现在应该是5点半左右才会进行整体的关闭市场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在不管是有哪些像是买菜的需要啊，包括说买肉的需要啊，还有说买早餐的需要啊，都是可以来到那里去看一看的。当然前提是咱正好路过，或者说是真的是在那个周围附近去居住的话会比较方便，要不然如果咱们从市中心再往那边走，然后再回来来到市中心上班，这个路程确实有点远。而且呢，在我们早晨的时候，大家都会知道嘛，营口的路况早高峰车挺堵的，
0: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说是在我们周六周日的时候，哎，我正好是放假，我也不着急，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子。
0: 没错。然后其实刚才呢，潇潇和大家讲了他的童年味道，那家旭呢也是不甘示弱哈，潇潇讲的是这个偏早餐方面的，那我也要讲一个，就是我印象中早餐非常非常喜欢吃的一种美食，那就是果子啊。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大果子并不陌生，而且其实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呢，就是后身不是有一条路吗，就是中心街小八路啊，有一个彭记大果子。其实我相信大家刷到了很多的这个视频就会知道呢，他们家的这个油好像还挺新鲜的哈，而且整体来说呢，这个大哥呀或者大姐人挺实在的，看到了一些顾客呢就是挺有东北人的这个性格的，聊聊天什么的挺惬意。但是呢，今天我不是主要在节目中想要推荐他家，是因为我以前问过他们家有没有糖果子，但是他家只有糖霜果子。
1: 对，糖霜油条。
0: 对，就是正常咱们那种油条的长长的外头呢，大家如果喜欢吃白糖，他就额外撒一些这个糖霜放在上头啊，它是二次的一个加工。但是在我小的时候，我是非常喜欢吃这个，除了正常的果子以外，很喜欢很喜欢吃糖果子。
1: 糖果子，
0: 潇潇有没有印象呢？
1: 这个我好像真有印象，因为我之前在跟峰哥上节目的时候，我推荐过一家店铺，
0: 对，
1: 在营口开了能有20-30年，是一家老店儿。他们家就是好像是做你说的那种糖果子。
0: 对，这个糖果子呢，其实哈，最开始咱们正常的果子，它无非就是说给它抻成那种面条形
1: 的
0: 那种特别长的一细条，然后放进去。但是这个它多了一种工艺是什么呢？它可能会揉成一个偏向于长方形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吧。然后它在上头油炸之前，它事先放糖，然后呢，这个油条呢裹着这个糖进去了以后，它外边就是有点像咱们一些这个糕点之类的，它起这个油酥了，所以吃到嘴巴里呢就是脆脆的、油油的、甜甜的，和你额外就是撒糖，味道是完全不一样了。
1: 没错，那大概咱俩说就是一种东西了。
0: 对，
1: 因为我那天去品尝到的时候，就是这种口感啊，确实这个口感，其实潇潇小的时候真没吃过
0: 啊。
1: 所以说呢，我那天伶仃品尝到的时候，我说哎，
0: 挺特别的，
1: 对呀，这不一样啊。因为我本身以为他们家就只是做油条的，
0: 对，
1: 结果上来了之后我发现哎，形状不一样，因为有点像是方形。
0: 对对对，偏你说完全正方形不是，它就是那种
1: 长
0: 方
1: 形。是的，那一种感觉啊，然后一口下去酥酥脆脆，还有点油油的感觉，搭配上豆浆啊或者说是豆腐脑啊，根据大家的一些甜咸口决定，是正正好好的。
0: 对，然后其实小的时候吧，为啥我可能更喜欢吃这个，因为我是认为小孩啊，绝大多数的小朋友还是喜欢吃甜食的。
1: 没错，
0: 要么怎么会说哎呀，你这个小朋友可能一天得被爸爸妈妈控制量，这个偷吃白糖啊或者偷吃一些这个糖果之类的，可能会说得到批评。因为确实啊，小朋友可能自己刷牙再不仔细就很容易蛀牙了。所以我印象中呢，你说这个早餐哈，给我喝粥，我还想偷偷摸摸转摸摸往里面放点白糖，但很多时候都被拦住了，不让我放。
1: 是 是的、
0: 还有就是这个正常的这个喝豆浆吃这个油条呢，它也没有什么甜味儿啊，所以但是这个甜果子哈、糖果子就是吃到嘴里特别过瘾。大家呢如果想要吃，还真不是每一家这个早餐铺子都有售卖的。

0: 然后我在这个抖音平台上看到了有一家叫做陈记油条的这样的店铺，其实也在中金街上，但是呢就是更加偏向于西头了。包括说大家其实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欢兴电视厂啊，或者是通惠门市场啊，我相信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早餐店，说不定里边会卖这个油条哈，是卖这个糖果子的。大家其实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公众平台进行互动留言一波，看看这些老式的早点会不会还是出现在咱们家小区的附近呢。嘉旭再额外和大家说一嘴哈，就是虽然说呢这个糖果子啊这个味道是特别棒，甜甜的脆脆的油汪汪的，一早吃下去呢其实一下子咱们空腹的状态好像就被加满了油充满了电，但是好像对于健康来说并没有那么的好，因为本身呢它可能就是这个油哈就炸了一些白糖，所以大家呢可能这个平时在控糖的话还是减少一个食用的频率吧。
1: 是的，还是要根据我们自己的体质来进行决定啊，因为确实是一种食物健不健康咱先另说，咱不说，可能呢对于咱们不同的比如说是老年朋友们呐、小朋友们呐，可能对于这种糖分有要求的，确实是这一口下去一天超标了。那大家呢像我们的一些年轻朋友们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合理的一个决策的。那么当然呢咱不管是怎么个喜欢都是一定要以我们自己的身体为主的。那么刚刚呢嘉旭跟大家分享了，是首先他小的时候早餐机里面叫做糖果子，这个嘉旭不说我还真不知道，我以为可能是从咱们其他地方传过来的，但是没有想到在嘉旭的童年记忆里就已经有这一份口感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哪些更多的童年记忆的话，是潇潇抱着说嘉旭小时候没有吃过的，可以打开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一波啊，大家就是来回进行互相学习互相分享，咱们以后吃到的美食不就是更多了是吗？那么刚刚呢分享的基本上都是早餐，其实现在一看也算是咱们吃午餐的时间点了。所以说呢我想问嘉旭最近有没有吃到一些像是在营口地面上啊关于烧烤类型的这样的一种美食呢？
0: 哎，你真的是问对人了潇潇，我甚至怀疑你是不是在我这个身上或者手机里哈给我加了这个软件来监控我了，
1: 心有灵犀。
0: 昨天晚上啊我就刚刚吃了烤肉，因为我的姑姑呢她可能说定期1到2个月会回来一次哈，因为她其实平时一个工作包括家庭的原因呢就不在营口了哈。她回来了以后每一次呢其实我们吃饭偏向于美食方面都是烤牛肉或者是烤串肉哈，她可能就是长着一副营口的一个人的胃口，所以而且其实我觉得咱们这边的美食呢做的也是相当不错了，挺权威的。昨天就在东头家附近选择了一家叫做马超牛羊肉的店铺呢，去进行了一下美食的享用。他们家是怎么一个形式呢？就是进了1楼，有很多这个肉品，你就自己去选吧啊。他其实都给你切好了，有胸口啊，有燕翅啊，可能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部分呢，就是肥瘦的、偏肥的，然后偏瘦的都有啊。你就告诉他大概你要多少钱的，他可以给你拼。然后我们大概是买了60块钱左右，就一斤大概2两左右呗，那均价可能就是40多块钱一斤啊，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额外呢，继续往前走，就会有很多的这一类的一些 DIY 可以让自己去按量称重的东西吧，像是蘑菇啊，像是丸子、鱿鱼、鱼翅儿、这个黑鱼片、棒鱼、多春鱼啊，可能有很多很多。咱们就继续往前走，加上一些袋装的这个韩式的小烤肠、拌花菜、这个干豆腐啊，那种下酒的小菜儿也是可以有的。紧接着呢，还有一些捞汁儿的小海鲜，什么花螺啊、泥卤，这个应该叫什么小的这个泥的
1: 泥溜，
0: 对，泥溜啊，小小明白我的那个意思。然后可能最后还会有一些主食去进行选择吧，就是可能点点这个下碗馄饨呐、然后炒点这个方便面、下碗方便什么的都可以。额外呢，它还好有好几个大柜子，柜子里边是有饮料，像奶茶类的，像是有汽水类的、果汁类的也有。额外还可以点上一些这个不同品类的一个啤酒啊、干啤呀、或者是一些精酿也是都有的。最后3个人下来吧，我没有喝酒，就一人就只拿了一瓶饮料的前提下，花了大概192元。那人均大概可能就是说个
1: 60左右，60-70块钱，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还可以。至于环境方面呢，是猪桌自烤的一种形式，就是他可能要你个摊火费，你就坐在上面就吃饭吧。桌子可以说是没有那么的高大上，但是呢，绝对也不是那种苍蝇小馆子，也挺干净，也挺整洁的。而且其实昨天呢，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周一的晚上嘛，也不是什么节假日，然后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刚刚周日去完了。

0: 以后我没有想到人还是挺多的。
1: 哎呦，
0: 一楼是个大平层，二楼同样也有很多的这个小隔断、小包间。家旭在出去结账，包括上卫生间的过程中呢，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一些这个咱们下了班的食客朋友们坐在那儿坐着哈。但是呢，还是要额外说一嘴，就是这样的烧烤店，其实空调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它是整体来说呢，就是炭火一上来，大夏天的
1: 就特别闷热，
0: 特别闷热。他们家我觉得做的挺到位，甚至来说有点过犹不。急了，我感觉他家空调可能都得开21度左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凉啊。
1: 是的，
0: 最开始就没上炭之前哈、啊，我有点坐不住了，
1: 凉飕飕的。
0: 因为本来昨天晚上可能这个早晚营口现在还没有到那么热的一个程度，本身营口就挺凉快的，加上那么凉那个空调，我觉得胳膊和腿啊就已经发冰凉了。
1: 是的，
0: 上了炭以后啊，吃饱喝足了以后才不觉得冷。
1: 嗯，确实。所以说呢，其实刚刚分享的这家马超牛羊肉。电脑对于家旭来讲是有好有坏，怎么个有好有坏呢？就是说在同一条件下，他在我们自己像是我们那些吃饱了呀、包括说没吃饱的状态下，他也会带给咱们有好有坏的一种体验感啊。所以呢，刚刚所分享的这一家店铺我大概是了解了。其实呢，这家店铺我之前有所耳闻，地理位置是不是就在盖州小串儿？盖州小串，我想想应该是在它的东边那一条街，
0: 其实大概就在建丰市场的这个附近啊、然后原先呢就是川王府火锅的一个那个地方，反正就是就在咱们建丰市场左右一左一右。然后刚才潇潇形容的那个盖州小串在东城街上，确实可能开车没有1分钟就到了。
1: 是的、特别的近面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而且那一条街的话，我觉得算是东头晚上比较热闹的一条街了。
0: 对，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到了晚上并没有那么难停车，
1: 对的，
0: 停车位还是好比较好找到的啊。
1: 是的，那之前呢我也是在跟我朋友出去的过程当中啊，他现在说我为什么会去到他们家店铺，就是因为门口停车位多，我不用来回找停车位。
0: 对，
1: 所以说呢确实是一个好的店铺啊，包括说刚刚佳琪所提到这家马超牛羊肉，可以在周一咱们可能周末都已经聚完事了，都已经吃完事了，周一还能有那么多人的情况下，我觉得一定是有它的优点的。牛羊肉品质这一方面，因为本身就是自己经营的嘛，我觉得肯定不能差。再有一点呢，因为是租桌自烤，所以说在口味这一方面也是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来进行调配的。那么同样呢，像是里面的一些环境啊，包括说刚刚所提到的在夏天至关重要的一个空调的提供，都是十分可以的。没上菜之前都给家去吹冷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是最近想要来进行烧烤，但是还是怕说这外面太热了呀，怕太阳晒的话，他们家大家可以去打卡一下。开始今天咱们上半场的内容就是这些了，下半场精彩继续。
2: 但是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半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7: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7: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收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5: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6: 嗯，好吃。
14: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0: 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是玩转樱桃，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上半段呢和大家分享到了特别多这个吃的方面，那紧接着咱们再讲一讲这个喝的方面好不好，潇潇？
1: 那这肯定是可以的。其实在我们的喝的方面现在是我们营口夏天必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呢其实大家不光是可以在我们的各大外面平台上去买到喝的，我发现现在不管是烤肉店呢、烧烤店呢，还是说咱们外面的小摊这些喝的花样都是越来越多了。
0: 没错，这个可能不同的这个瓶装的饮料啊，现在也是进入到了销售的一个高峰期，因为可能大家在外边走来走去会觉得比较辛苦或者比较炎热，那这个时候如果是一瓶这个凉爽爽的非常冰凉凉的这个瓶装饮料，我觉得一定可以让大家带来一丝这个身体上的凉意哈。而且其实我个人认为呢，有的时候如果你经常在这个户外活动啊，或者是长时间的走来走去，瓶装的这个饮料还是有一点优势的。
1: 是的，
0: 因为其实如果拿吸管插呀，或者是那种易拉罐的，有的时候你说手拿着，万一这个感觉那么干净啊。
1: 没错，确实。那么在我们营口的夏天呢，其实像是刚刚所提到的这种瓶装饮料，真的是
0: 感觉那么干净啊。
1: 没错，确实。那么在我们营口的夏天呢，其实像是刚刚所提到的这种瓶装饮料，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像是各种各样的果汁啊，还有说咱们的一些甜品啊、甜水啊等等，这些都是会有的。因为为什么刚刚提到这个甜品呢？刚刚潇潇脑子里突然间闪到了，我有次在一个蛋糕店喝的，它是属于啥呢？上面呢是属于咱们奶昔状的，上面放那种冰淇淋，所以说呢，我一时分不清它是甜品还是甜水的。那确实是下面是可以今天享用的，冰淇淋化了之后呢，这个口感也是十分充足的。我相信呢，大家在我们的正常生活里面，对于这种的美食形式一定是品尝过的。那么呢，其实刚刚也是提到了，在我们的营口夏天，刚刚佳旭也是说到了关于说咱们瓶装饮料，我突然间想到了之前我在逛老街的时候喝到了一个瓶装饮料。
0: 瓶装饮料大白梨，
1: 没错
0: 啊，
1: 一看就是心有灵犀药。而且呢，其实大白梨的这个饮料对于咱们营口人来讲一定是不陌生的。
0: 对，
1: 特别是在我们吃完烤冷面呐、吃完炸鸡排呀、吃完各种各样的羊肉串等等，嘴里有些发腻的时候，来上这么一口大白梨，真的是十分的清凉解渴又解腻。
0: 是的，是这样，没错。但是家具呢，其实如果在这个去一些火锅店啊，吃一些面条的过程中，还是更加的喜欢买那种可能一些不同茶饮品牌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杯装的饮料了。因为首先呢，可能是新做出来的，就是这个里边小料啊，然后是否这个七分糖或者全糖，又或者是加冰不加冰，我觉得肯定是更加人性化一点啊，完全可以根据我的心意来进行一个制作。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总给我一种感觉吧，就是这种的味道来说可能更加多变一点。我想喝芭乐的，我想喝猕猴桃的，我想喝香蕉的哈。那瓶装的这个汽水呢，可能相对来说这个味道更加的老式一点点哈，没有说经常给大家一个创新的感觉。那其实呢，最近佳旭也是特别特别想喝奶茶，本来是有一天是非常想喝，但是一看哈，就我那天呢就是不在市中心的位置，想要喝一点点，那配送时间看到了是50分钟，而且这个配送费是17块钱哈，我就感觉说有点舍不得了。或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我当时是非常想喝加冰的，我想说你说配送时间那么长，那送到我手里那多冰也变成少冰，少冰可能也变成常温了哈。所以呢打算说什么时候去万达哈去买上一杯。而且其实万达我觉得饮品也挺多的，什么爷爷不泡茶呀，或者是这个茉莉奶白呀，太多太多的一个品牌了。我相信大家总有一款一个品牌是非常心目中的第一名。然后我最近单纯就是发现说一点点好像新出了一个叫做直此猕猴桃的味道，就是猕猴桃的这个味道我感觉好像不是家家都有卖的。另外一款就是说名字叫做不焦虑，这个焦是香蕉的焦，感觉可能是玩一

0: 谐音梗吧，里边是有这个香蕉姜、薄荷糖姜，还有茉莉奶绿三种这样的一个配料表放在一起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挺想尝尝的，就是这香蕉搭配了奶茶，还搭配点薄荷，到底能是啥味儿呢？
1: 嗯，这个确实是啊，整体的味道十分复杂。现在潇潇脑子里还没有这种口味儿啊，改天去尝试一下。并且呢，刚刚之前佳琪提到说，可能瓶装饮料在咱们整体的营口的夏天会比较方便，
0: 嗯，
1: 特别是出去玩的。但确实是刚刚所提到这种吸管式饮料，就是现做的这一种，对于咱们小女生来讲是十分方便的，因为像是里面的一些小料可以自己去加，口味可以进行调配，
0: 对，
1: 还有说咱们的甜度啊、糖分呐、啊，也是可以进行适当的一个选择的。
0: 嗯，
1: 所以说呢，两种饮料各有各的一个好处。当然，如果大家会觉得说我这两种都要的话，或者说是怎样的话，那咱就一块给它买到手。毕竟嘛，咱们都是已经像是自己出去赚钱了，
0: 嗯，
1: 所以说呢，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给自己吃点好的，喝点好的。那么刚刚呢，也是提到了说咱会有完全不同的两种形式啊。其实呢，刚刚我以为佳旭是要推荐在一些火锅店呐，包括说在一些烧烤店呐，喝到一些全新的一些美味那种瓶装饮料。结果突然间提到奶茶，
0: 嗯，
1: 我这个跳脱有点大。结果呢，在我跳脱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算是一个店铺吧，很早之前的。
0: 嗯，
1: 我不知道佳旭有没有喝到过，因为这个品牌呢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在沈阳的时候去喝到的。然后回来的话，我在这边确实是很少能够看到他们家的店铺了，叫做贡茶。
0: 哦，贡茶，其实我个人认为稍微有一点个带引号的，可能时代的一个眼泪了，是不是？就我记得当年的时候，包括像是答案之茶，
1: 嗯，
0: 就类似这样的一个名字，真的是火遍了大街小巷。
1: 是的，嗯，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首先，潇潇那个时候对于这个奶茶没有一大部分的印象，完全没有什么概念。但是呢，我在众多品牌，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在我学校外面，再往外面走两条街，
0: 嗯，
1: 和这一条街上全是各种各样的美食，什么茶呀，包括说一些其他的品牌呀，然后当中就有贡茶。其实呢，我为什么选择他们家，我会觉得说，一是他们家的这个包装，包括说这个门脸儿特别的简洁，我就觉得是不是属于那种走低调啊又有内涵的那一波，我去品尝了一下，确实是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一口下去，这个奶茶味十分醇香，并且我也发现了他们家每天的这个珍珠啊，包括说一些配料啊，都是每天现做的。
0: 哦，对，而且其实和大家也是和潇潇分享一个资讯，就是我刚才拿出了手机啊，查一下外卖的软件，发现营口现在还有一家贡茶店哦。
1: 哎呀，
0: 如果你好久好久都没喝过，其实也可以品味一下啊。我当时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还特意去品尝了一下贡茶啊，是路过一走一过的时候，其实好像也在中心街小八路上，
1: 嗯，
0: 只不过呢就往西头走一点，然后门脸不是特别大。
1: 嗯，是的，所以说呢，他们家这个地理位置也是十分好找的。大家如果想跟潇潇一样，突然觉得哇塞，我好久都没有喝到他们家了，这是我小的时候，甚至是我记忆里面，哎，正上大学的时候的味道。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品尝一下，因为确实是这个品牌吧，在我们包括说跟佳旭啊，包括说一些其他姐妹的探讨过程当中提到的一种品牌，都越来越少了。
0: 嗯，
1: 但确实刚刚所提到的时候，我伶仃脑瓜就蹦出来了它，而且整体的一些味道，包括说食材是十分新鲜的。关于说价格这一方面的吧，其实我觉得要比我们现在的一些品牌奶茶品牌会稍微低一些。
0: 嗯，会低一些的。我刚才看到了，可能也许是因为我有这个外卖券的一个原因哈，就是可能有的奶茶低至了个位数，9块钱就能买到一杯哈，那确实是比较划算了。现在其实我感觉很多一个店家的引流产品呢都是9块9，那我觉得它的一个均价很多的特色可以做到9块钱左右，那绝对是比较有性价比了。
1: 嗯，
0: 然后刚才呢，其实我们想到了9块9哈，是不是想到了一家这个咖啡的品牌，就是瑞幸咖啡啊？
1: 是的。
0: 以前呢，我个人认为它肯定，既然人家叫咖啡啊，那肯定就卖咖啡最多了。但是现在呢，也在创新了，像是一些这个茉莉的果茶呀，还有一些可能是跳跳冰茶，我真的是还没喝到过啊。
1: 嗯，
0: 最近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 其实听名字就能知道了，它创新了，把这个咱们正常吃的贴条糖放到了水里，所以也许大家就喝到嘴里可能一口这个凉哇哇的感觉，然后糖呢又放到了嘴巴里就跳来跳去的这味道。我现在想啊，没喝过啊，猜想是这样，但是也不知道说到底猜得准不准。
1: 没错，所以说呢，刚刚所提到这个跳跳冰茶，还有说苹果茉莉啊这些茶等等，其实现在这个品牌我相信大家一听都不会陌生。但是我真的毫不夸张啊，我一点都不太夸张的，潇潇喝瑞幸的次数一个巴掌数得过来。
0: 因为你会觉得说不太喝咖啡，
1: 因为我不喝咖啡，
0: 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说，那既然已经不喝咖啡了，不然专门去选择一些可能只做这个果茶和奶茶的业务。
1: 也不是这样事儿的，是因为之前我来到瑞幸他们家去选购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家几乎所有的产品里面都有咖啡，所以说呢，我就自然而然的，虽然我很想品尝，但确实是我喝不完这一口。结果呢，刚刚通过嘉旭的口里面了解到了，他们家现在又有一些果茶呀、冰茶呀等等。
0: 对，
1: 那么我就要重新回归到瑞幸了。
0: 是的，还有一些我看到了新做的叫做瓦尔登兰芒果酸奶昔啊，这个上面看图片呢是蓝色，底下是那种芒果的这个黄色、橙色的一个感觉啊。竟然说呢，这个还创新做奶昔了，包括我还看到了，它也是结合了大家的一个节假日的这样的一个口味，给大家最近还在卖这个有一个叫做粽子味儿的一个风味的大福，所以我会觉得，哎呀，这个口味啊挺多样、挺多变的。所以大家如果好长时间没有喝过瑞幸呢，你又不太喜欢喝咖啡的话，那一些特调无咖啡因的东西也可以试试看啊。
1: 是的，所以说呢，里面现在给我们选择是越来越多了，不管是爱喝咖啡的朋友们，还是说跟潇潇一样喝不了咖啡的朋友们呢，大家感兴趣的话都是可以去品尝一下，而且确实性价比很高。大家可以在我们朋友聚会呀，包括说自己平时如果说咱必须每天一杯咖啡的话，那他们家真的是我们的不二选择。

0: 刚才和大家分享到了这个喝的方面啊，紧接着呢咱们再稍微拓展一下，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就吃吃喝喝的这样的家旭在心目中觉得哎这样的一个品类是啥呢，就是刨冰或者是冰粥、
1: 哦、没错，这个冰粥啊也算得上是我们时代的回忆了。
0: 嗯，没错，就是我感觉呢当你这个刚吃的时候你肯定是把它放到嘴里去吃的，但是如果这个放了好长时间它都化成水了，那肯定这个就开始喝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冰粥呢我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了两家这样的一个店铺，一家呢其实就是好利来。我发现说啊咱们在那个万达，就是马上要从一楼下地下的那个好利来转角处啊，有一个小亭子，那亭子上面写着是这个特色冰粥，我还看到了一共有两个口味可以选择，一种就是草莓口味的冰粥，另外一种就是蓝莓口味的冰粥。其实当时我还想了一下到底是啥味儿呢，想了半天没想出来，加上可能有点比较着急正好要去见朋友呢就是没吃上。但有一次呢就正好我在逛商场的过程中，他在发试吃试喝的这样的一个小杯子，放到嘴巴里我会觉得说哎味儿挺不错的哈，所以我会觉得说什么时候感觉天气比较炎热正好一走一过，我绝对会去品尝一下好利来的冰粥的。
1: 嗯，
0: 价格方面呢因为可能没有购物的一个原因吧，就没有选择他家去买嘛，所以我感觉价格可能应该在15元左右啊，可能会便宜一点也可能会贵一点。然后这个冰粥的东西呢我感觉好像就是和咱们想象中的那种蜜豆啊或者是一些其他小包包猪一样，就是放那些东西的。
1: 嗯，所以确实啊，所以说呢大家来一走一过经过好利来的时候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品尝一下。而且呢其实潇潇对于好利来会怎么说呢，自带首先带引号的滤镜啊。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好利来里面的东西不管是吃的喝的蛋糕啊甜点啊蛋黄酥啊等等啊，其实都有一股好利来味儿，就是你一吃你就能吃得出来这是好利来的东西、
0: 哦、
1: 所以说呢像是我们之前品尝过的一些小果汁啊里面也会有一些小料的话，其实这一口下去里面那些浓度包括说里面的一些真材实料都是十分多的，
0: 没错，
1: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嗯、
1: 特别说是现在也是顺应我们的时节了，在营口的夏季推出了关于好利来的冰粥，那有一天的话我跟家旭一样一定是要去尝一尝的。
0: 对，
1: 因为确实是嘛，冰粥这一种感觉既是我们小的时候的一个记忆，现在呢也是融合了可能比较我们当代的一些品牌的话、
0: 嗯、
1: 我决定一定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是的，然后其实还在节目中想和大家分享一家呢这个营口人的老牌子啊，相信可能很多愿意逛市场逛万达朋友们都知道这家店，这宁宁家也叫宁姐家啊，就每次呢就去到这个万达新庸街老能听到他们家的老板呢就是宣传一句口号，宁宁家宁姐家是一家啊，可能也许是一个商标的原因吧、
1: 嗯、
0: 具体原因我不太清楚，反正呢就是东西其实卖的味儿啥都是一样，价格也是一样的。昨天吃了一份这个从来没有品尝到的新的这个刨冰，叫做天津老味儿刨冰啊。其实去年的时候说句实话小小我就刷到过，在营口的一家这个专门卖甜品的店铺了解过他家，然后了解过这样的一个天津老味儿刨冰，但是价格呢说实话让我觉得比较刺客了，已经不是说有点小贵，可以说得上是刺客了，
1: 刺了我们一下了，
0: 因为是35块钱一份儿啊、
1: 哎、
0: 你想当时我们是三个姐妹在一起，你说是这样小小咱们天那么热那好意思说三个人吃一份刨冰吗？
1: 对的，
0: 你肯定说是一个人吃一份吧，那35块钱乘以三，哎呦吃点刨冰要100多块钱，我觉得100多块钱三个人其实可以吃一顿还不错的这个午饭或者晚餐了，所以当时就没有买啊。然后朋友就问说怎么没买呢，我就解释了一下价格原因，我说咱们三个人吃一份太说不过去了呀，我说但是三个人一人吃一份呢又确实这个价格方面难以接受，他们说那就以后有机会再吃吧，也不是那么馋非吃不可。然后今年呢其实我就刷到视频哈、啊，看到了宁宁家他们家老板好像特意去了一下天津就品尝了一下当地的味道，所以也是说可能挺聪明或者是挺能研究花活新的品类的一个老板吧，然后就过来了，就可能把这样的一个味道带回到了营口。先说价格完全可以接受了啊，我好像昨天呢就买了一个抖音团购和券下来是13.9一份、
1: 嗯、
0: 那肯定就还好啦、
1: 哦、是的，
0: 14块钱我肯定能接受的。 的。
1: 对的，跟我们正常的一些价钱是差不多的。
0: 对，
1: 所以说呢，也是发现了，其实他们家在营口开了很多年，也是在听取大众的一个心声。
0: 对，
1: 就觉得说，哎，之前推出了一些刨冰确实是有点贵了，然后现在呢，也是回归本心的，是属于，然后呢，从外面学习到一些不一样的美食的种类啊、类型啊，回来之后带给咱们营口人民去品尝品尝。那么刚刚所提到这种老式刨冰，我觉得可能跟我们正常那种吃的冰沙不一样，
0: 真的是太不一样了。
1: 那它是哪一种呢？
0: 它其实呢就和冰粥底下那种哈，就是
1: 碎冰，
0: 我感觉也许是机器的原因，它的颗粒感可能会更重一点点，就是那个冰块呢，它没有那么细成粉，像那种绵绵冰那种感觉，它相对来说可能有粗，也有可能地方有点细，都是可以的。咱冰呢没什么可说头啊，都是原味的，没啥，主要是上头的浇头。如果是愿意吃酸的朋友们，一定要尝尝这款。但是如果是完全接受不了酸的，或者吃多酸了就流眼泪、眯眼睛，我觉得可能大家只能吃个一次半次，也许就不会再品尝第二次了。因为它上面的佐料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酸杏，因为你要知道杏它本来就酸溜溜的呀。然后呢，它在进行了特制的腌制，它就是那种很酸甜，其实微甜吧，就是那种酸酸的感觉。
1: 这个确实是要，刚刚佳旭也是给我展示了一下他所拍的一个照片。
0: 对，
1: 这种冰沙是啥呢？潇潇之前在电影里面见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类似于女性题材的一个电影啊，里面像是女主就特别爱吃这种
0: 刨冰。
1: 对的，而且说上面那个杏干是特别好吃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去打卡品尝一下。
0: 额外还有一种这黑黑的东西，我没有问店员是什么，但是我个人感觉哈，好像是枣类的那种感觉，
1: 枣泥的感觉。
0: 对，
1: 是，
0: 但是同样也是那种酸枣糕，就是那种酸酸的感觉。额外呢还会放一些红豆，但是这个红豆就是正常的一个味道了啊，煮的比较细腻，比较这个绵绵的感觉。
1: 是的，那么这么一口下去，在我们营口的夏天一定是特别解腻而且凉爽的。刚刚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许多的一些美食的种类啊，像是咱们的一些在我们下半场所提到的喝的呀、奶茶呀，包括说咱们的咖啡呀，还有说我们的刨冰等等。其实这些饮品对于咱们营口的夏天肯定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一些小年轻的，咱们现在不管是出去办个啥事儿啊，或者说是怎样的话，基本上啊会很少的一部分人选择常温的，都是要加点冰的，或者是要喝凉的，这样子才可以足够的解暑啊。那可能在我们吃这些凉的呀，包括说喝这些凉的之前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肠胃不好的朋友们，那大家呢一定要根据咱自己的一个选择哈，来进行我们的一个身体上的保护。不要说是听到家萧萧萧萧，或者说是家旭所推荐的这些美食种类啊都是冰的，哎，正好在我的营口夏天呢、解解暑、解解凉。那这个时候呢，咱在我们的品尝的时候一定要吃完饭再过去，保护好我们的胃。那么同时呢，咱们也是建议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在品尝更多的一些美食种类之前，特别是凉的呀、刺激的呀、辣的呀，都一定要做好咱们肠胃的保护。
0: 对，那利用最后一点点时间呢，也是赶快和大家讲一讲玩乐的板块。那其实经常收听咱们节目的好朋友们都知道，就是咱们固定一周会邀请到红台旅行社的嘉宾啊，可能更多是子涵，有的时候也是资深的研学导莹莹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旅行的话题。那其实有很多刚刚高考结束的一些学子，或者是马上就是中考要结束了，可能放假会稍早一点，紧接着呢一些其他的中小学生就要放假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在不影响大家一个这个学习的一个节奏下，而且也是不影响大家生活的前提下呢，出去好好的玩一玩，放松放松，也不失为一种很棒的选择。那其实在节目中呢，咱们今天的时间段只能非常概括的去提一嘴了，可以一起出发去草原乌拉盖，还可以去感受东北风情，就是长白山加延吉四日游哈。包括说呢，其实还会有一些非常棒的地方，就是可能时间非常足的话，也可以说坐飞机去到新疆的北疆玩8天，还有就是可以我们一起去到这个湘西哈，去感觉一下特色的这个文化，包括魅力都是挺棒的。额外呢还会说，如果这个比较喜欢看一些水景之类的，也可以去恩施好好的看看大峡谷啊，包括可能去新加坡呀，还有一些其他的靠近咱们国家的一些不错的美丽的国家，都可以出去玩一玩转一转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拨打红台旅行社的报名电话了，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嗯，那么刚刚呢也是跟大家讲了一下最近出去玩的一些事儿。我相信咱们不管是刚高考完的听众朋友们，还是说咱们马上就要中考的听众朋友们的家长朋友啊，我相信肯定会提前打好我们的一些准备，像是一些出去玩的行程啊，准备的东西啊，包括说一些路线啊、地点、酒店的预定，这些大家肯定在我们心里又过了一遍。但如果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地方我实在是第一次去，我只是在网上去看到，我也不能去实体考察一下，我怕有些地方出了一些差错，或者说是在一些问题在我们当地棘手的话，真的是可以给红台旅行社一个机会，咱们去尝试一下。当然呢也是提醒大家，咱们理性种草，合理消费。如果说咱们来到线下店面了，去看到这些像是我们的路线啊，包括说里面那些标准啊，签署的合同提供给我们的保障，我们是真的自己放心的话，我们才交钱，毕竟现在谁赚钱都不容易嘛。看来实现咱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午后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5: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7: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7: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口

0: 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日

0: 11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4: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3: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4: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5，我是尔东，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百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4到5级，23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阵风7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4到5级，23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

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九五一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这一时段的九五一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会。

0: 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1: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4: 就业是民生之本。

渠道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在这一时间段锁定 FM95.1 来收听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师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今天呢，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自来水公司附近一家洗车店招洗车工一名，要求有工作经验者，男女不限，年龄不限，工资面议。同时国宝首府附近一家台球棋牌室招服务员，工作时间早九到晚六，男女不限，工资面议。联系电话都是183-4072-0520。市区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招学徒工一名，要求年龄在18到30岁之间，男女不限，工资面议。地址在万有加油站对面小刀电动车。同时渤海明珠小区一房屋出售，面积是35平，二楼，屋内有部分家电，价格面议。联系电话都是147-4135-6123。出租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三楼，面积是71平，三室一厅一卫，家具齐全，月租500。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一家医院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30到50岁，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缪斯服装工作室招聘服装熟练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小批量加工女装。地址在至圣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

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791平，三楼有大平台，一楼相当于一楼带院，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售价秘密，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6层的布梯楼，四楼96.53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是30万。楼下有车库23平，售价10万，仓房10平，售价3万，可分开买。同时出售南平里 A3号楼3单元5楼，面积是115平，30两厅1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都是13238242880。

售房南湖公寓 B 区六层的四楼，面积是75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

售房盼安盼路中段商品房77.35平，二楼，两室一厅，院内宽敞，停车位南北通透，采光好，供暖好，纯实木装修，有空调，楼下一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建设学区拎包记住，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售房保利香槟花园18层的五楼89平，赠送南面露天阳台，精装修，家电家具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师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今天的互动方式只有一种，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 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下面的时间呢，放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等待其他听友参与到节目当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在通过 FM 95.1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持以及失物招领的信息。今天呢，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来关注几条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上的信息。辽宁美顿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招聘质量技术员一名，要求本科以上学历，月薪是5000到6000，地址在营口市大石桥金桥开发区，联系电话是150-4270-1402。辽宁民视觉服饰有限公司招聘电话销售员三名，要求高中以上学历，月薪是2100到3000，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南湖公寓南门外门市，联系电话是156-4176-5752。辽宁人瑞企业服务外包有限责任公司招聘美团售后运营专员十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到6000。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公园路11-2号，联系电话是150-4174-4841。辽宁瑞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招聘夜班的保安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2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迎新路北42-1号，联系电话是187-4172-5524。营口博远中械运输有限公司招聘安全员两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到60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联系电话是186-2456-9980。

营口广陵船舶管理有限公司招聘国际技工500名，学历不限，月薪是10000到15000，地址在营口市自贸区滨海路南57甲号9楼，联系电话是155-6666-9005。营口嘉禾汽车有限公司招聘司机3名，学历不限，月薪是5000到10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智泉街118号，联系电话是13470359613。

就业空中服务号是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和营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推出的。那本期节目到这里也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美江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澎湃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加盟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

0: 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多时候心里明明不是那样想的，却控制不了自己而说出相反的话，究竟是我们太执着于所谓的自尊，还是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口是心非呢？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在听节目的同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把你的听歌心情或者独家记忆分享给我。

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我干我的，你干你的，有两三个小时的晚间黄金时间，他们都是独享的。当你知道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感到很踏实，这就是爱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心，这里依然是小静的暖心歌。小时候的欢乐是单纯带来的，长大后的痛苦是复杂给予的。小时候即使在没人的地方，我们也很快乐，因为简单的心容易接纳幸福。长大后就算在拥挤的人群里，我们也感到孤单，因为心和心之间有了太多的距离。简单是人生的大彻大悟，无欲无求无失望，来去随缘少徒劳，简单是最大的快乐。

什么叫真正的放下？就是有一天，当你再次面对你过往的难堪，以恼怒憎恨的人，心如止水，不再起心动念，坦然面对，一笑了之。即便别人在你面前复述你过往种种不幸的时候，你仿佛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心里一丝涟漪都没有泛起。放下莫过如此。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这个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经念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圈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

0: 888。
1: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江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美江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0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张国珍说，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不是诱惑于美丽，就是诱惑于传说。即使远方的风景并不尽如人意，我们也无需在乎，因为这实在是一个迷人的错。最近的你有没有出游计划？一定要记得把迷人的风景、特别的心情跟小青

所有的努力都不会完全白费，你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在对未来充值。世界上什么都不公平，唯独时间最公平。你是懒惰还是勤奋，时间都会给出结果。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里陪伴大家。所有关系变淡的原因，是一个不说，一个不问，或者一个问得尴尬，一个答得敷衍。

有的人一下子就能够活到点子上，而有的人一辈子也活得不着边际。活到点子上是能专注于对生命最重要的事情，有人把它总结为三大要素。第一，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做的事情，而且这件事能带来经济收入。第二，对于生命不需要的财富没有过分贪欲，能够云淡风轻。第三，有一个可以专注一生爱的人相伴终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5: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4: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5: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6: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6: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6: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7: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8: 所有的患得患

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如果你想要过得快乐，那就要学会随和。幸福就是一种愉快的心理状态，受得了折磨，守得住底线，一切都会证明，生活不会抛弃你，命运不会舍弃你。人生不可能一尘不染，没有一点杂质，只是面对瑕疵，我们该挑剔还是该释怀。我是小青，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福气，只因脚步匆忙才忽略了最近的幸福。而人最大的遗憾是，当走了太远，终于醒悟到该珍惜那一切时，却发现一切已不是当初的样子。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心中曾向往的远方，让心回到本初，把每一个现在当成一个新的开始，做好现在的工作，过好现在的生活，珍视拥有的一切，此时此刻才是幸福的起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有些人对你好是先甜后苦，一开始如胶似漆，但到最后就越来越淡，老眼纷飞。而有些人就是慢热的，接触的时间越长，他就对你越好。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因为爱你在开始的人是想得到你，而爱你到最后的人才是想陪着你。

只有爱过、痛过、走过、路过，你才会渐渐懂得，爱情终究是一种缘分，经营不来，我们唯一可以经营的只有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1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了系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自由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澎湃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7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人久了会越来越挑剔，因为对自己太过依赖，所以合得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少。很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的人，其实都是单身太久，找不到彼此依赖的那种感觉。仔细想一想，太过独立也是一种病吧。

就算忙碌，就算焦虑，也要在空闲之余说上一声我想你。就算疲惫，就算郁闷，也要在临睡的时候道一声晚安。就算生气，就算吵架，也要在第二天晨光依稀的早上眯眼微笑。就算无趣，就算平淡，也要把最真挚的自己留给对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幸福在每一个人的左右，许多人偏偏抬头问苍天，生活的幸福从来就不是一种固执的孤独，它来自于对生活理解的智慧和融合。生活也从来不排斥跌倒，只要内心没有崩溃，人生何言成败？内心的坚定才是生命的方向。

让自己的心回归到零的状态，没有对谁的埋怨和不满，没有对某件事情的耿耿于怀，没有对得与失的反复计算，愉快的不快的事情和心情都放下。这一刻过去的事情不再思量，未来会怎样不去设想，就让我们重新开始吧。我是小青，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又到了尾声，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6: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经营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

0: 张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

0: 7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是一块鹅卵石，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美玉的晶莹剔透；如果是一泓清泉，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大海的波澜壮阔；如果是一弯月亮，就不要抱怨不能发出太阳的万丈光芒。当然，假如你是一匹骏马，就绝不能陶醉于蜗牛的步履；假如你是一只鲲鹏，就绝不能满足于燕雀的志趣。

许长久的努力依然无果，但是我们还是要坚信，一直善良下去，总会离幸福更进一步。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别人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的时候，只要你做成了，大家就都会觉得你很厉害。如果你做失败了，那也没关系，至少你不再有遗憾。所以很多时候，事情不在成败，而在你有没有去做。做成一件事情的意义是你完成了它，而不是别人是否为你加油。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凡是诚实的过日子，并且遭遇到许多麻烦与失败却不曾气馁的人，要比那种一帆风顺只知道享受成果的人来得有价值。永远不要相信天下会有唾手可得的事儿。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素鲜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钩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

0: 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直行即时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1: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0: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3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澎湃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5: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6: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5: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0: 北京时间16:07，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是19到23度，盖州19到24度，大石桥、鲅鱼圈19到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4级，19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4到5级，20到28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西南风6到7级，阵风8级，8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高额利诱是所有诈骗犯罪分子欺骗群众的不二法门，非法集资人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许诺给投资者高额回报，不要相信集资初期按时足额兑现的本息，也不要去拉拢朋友同学亲戚参与进来，集资人拆东墙补西墙，用后来的钱还前期的利，跑路是最后的结局。
6: 眼睛被强光照射会出现3秒的失明现象，就像夜晚开车被车灯照射，相当于蒙着眼睛驾驶100米。而这样的现象在我们身边有很多。
7: 合理使用远近光灯，会车时马上切换成近光灯，保持安全视线，让我能清晰地看到你。
6: 如果您是司机，请严格要求自己。
7: 如果您是乘客，请提醒身边的司机。
6: 如果您愿意，请转告您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
7: 一点点努力，也许就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6: 三侧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8: 严防非法集资陷阱，谨慎投资，保护养老钱的4个小妙招。一，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高息保险理财投资，高收益意味着不要被小礼品所打动，不接受先返息之类的诱饵。三，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金融产品，不与银行、保险从业人员个人签订投资理财协议。四，请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风行，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

0: 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北京时间16:31，欢迎大家呢收听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此时此刻为大家安排的是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今天呀、是2026年的6月16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安排的是健康营口名医来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和大家呢说一说无偿献血那些事儿。那么在生活当中，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如果你有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么在17点之后呢，也欢迎大家收听明白说法。17:30之后也来到了我们晚高峰的时间，如果在路上行车，您遇到了最新的路况，您还可以和我们沟通，您可以打电话2834700，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 YKFM951 YKFM951 都是可以的。

0: 好，首先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一板块，健康营口，名医来了。
1: 健康营口，名医来了。本栏目由营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0: 欢迎大家呢收听健康营口，名医来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无偿献血的一些事儿。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是来自营口市中心血站副站长、主任技师杨素英。杨站长您好。
2: 哎，主持人好，那个听众朋友好。
0: 您好。第二位嘉宾呢是来自营口市人民医院输血科主任、副主任技师王岩。王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首先呢，我们先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经常说无偿献血，无偿献血，那么什么是无偿献血呢？请这个杨主任给我们做一下解答。
2: 无偿献血只要是指适龄健康公民本着无私奉献关爱无偿献血只要是指适龄健康公民本着无私奉献关爱他人的初心，自愿无偿捐献自身血液，不收取任何报酬。所采集的血液呢，由血站全益统一调配，供全市各级医疗机构临床救治使用，主要用在手术急救、危重病患的救治、产后大出血、血液病等这些患者。全程遵循自愿无偿科学安全四大原则，也是国家大力倡导的社会公益行为。
0: 其实一直啊，大家对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都会在想，其实我有这个心愿啊，想去无偿献血一次，但是总觉得献血对身体会不会有危害呢？
3: 其实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讲呢，规律的适量的进行献血呢，不仅无害，反而有益我们身体的健康。人体血液具备极强的这个再生能力，健康人体呢血液总量约占体重的8%，那么一次献血呢可以献200到400毫升，它仅占我们总血量的5%到10%，而流失的水分、电解质在数小时内就

0: 可以恢复，血细胞呢在一到两周也可以完全恢复，所以科学献血呢不会损伤健康，而且献血呢也不会传染疾病。我们现在的这个采用的这个采血的这些设备啊，一次性的无菌耗材都是一人一针一管的，全程都是严格消毒，绝对安全无风险，也不会有交叉感染的。
1: 那么哪些人可以进行献血呢？
2: 首先是对年龄有要求，要求是18到55周岁。如果既往献过血的话，身体健康可以延长到60周岁。第二个就是体重，男同志要求大于50公斤，女同志要求大于45公斤。再一个就是身体状态，身体健康，没有严重的慢性病、传染病，血压、心率都正常，近期没有吃药。女同志不是月经期，不是哺乳期，这些基本就可以了。
1: 那有没有就是很不适合献血的人群呢？
2: 比如说会有一些乙肝啦，等传染病，还有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血液病等，这些都不能献血，或者是近期口服一些药物了，都不能献。
1: 这个时间要掌握好啊。那么这个献血量与献血的间隔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频次呢？
0: 全血的话呢，一次是可以捐献200毫升、300毫升和400毫升这三种规格的。我们呢一般优先呢是推荐我们献血员呢捐献400毫升一次。这样呢既能这个减少采血的频次，然后又可以提升我们用血的这个效率。我们献全血的这个献血的间隔呢是两次之间不要少于6个月。然后如果是献血小板的话呢，间隔是不少于2周，全年呢是最多可以献24次。
1: 那么献血后可以享受哪些待遇呢？就是我们都知道说奉献爱心温暖他人，说无偿献血者本人及家属他能够享受哪些实实在在的待遇与福利？
2: 首先就是用血报销的福利。献血者本人献血后5年之内是免费使用血液的，5年之内你只要献过血，用多少都可以报销。然后呢，5年以后是免费用等量的。如果咱们营口地区累计献血够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那么直系亲属就是献血以后3个月以后5年之内免费用等量的。这个是用血报销的福利。再一个就是献血前咱们有一个免费的健康体检，每次献血前我们都要做一些血常规、肝功、传染病等这些基础的检测。再一个就是荣誉表彰的奖励，累计献血达到20次或者30次、40次，可以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的铜奖、银奖、金奖的这个奖励，这个评奖是每2年评一次。
1: 那刚刚得知这个杨站长哈、获得了一个荣誉是吧，跟大家分享一下呗。
2: 我自己我本人一共献了差不多40多次吧，累计献血11800毫升。在上一届被评为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的金奖，
1: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单位。
2: 对。
1: 然后第一次是
2: 我是2002年参加的第一次献血。
1: 那是刚到这个单位吗？
2: 对。
1: 然后就是刚才我们解答的那些问题，您当时心里有没有这个疑惑？比如说我献完之后对身体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影响啊？献多少次好啊？然后要献多了对身体会不会有什么伤害啊？这也都是您当时想过的吗？
2: 因为从事这个工作嘛，所以了解的也比较多，所以也没想那么多。本身它对身体没有损伤，它没有危害，并且咱们献血同时还能那个治病救人嘛，挽救他人生命。
1: 那一晃已经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2: 24年、25年了。
1: 平均一年要1到2次，对吗？
2: 差不多。我们现在如果要是献即拆血小板的话，可能次数要比那还多。
1: 那是不是您也会带动您身边人？
2: 对，我基本上同学聚会啦、家庭聚会啦，我都会宣传。有的朋友什么的用血，他说：“哎呀，你看看，可能你们有时候库存比较紧张，用血挺费劲的。然后呢，能不能想想办法？”我说你们也可以自己献点血呀。我说我自己本人我都献了10000多了，就对身体没有影响。这样的话也能逐渐带动众别的朋友、同事、同学啊，家里的朋那个亲戚啥的参与到这个
1: 启动。就是每次做完这样的一件事，您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和体验？
2: 哎呀，对我们血站人来说，就是我们去献血都已经是常规的，动作了，所以就没有想的那么多。
0: 这个我也替我们这个医疗机构说几句吧。

0: 就是我们两家单位吧，血站是负责给我们提供血液的，然后我们医院的医疗机构呢是负责使用血液的。在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的这个医疗行业当中呢，就是用血量是越来越大的，因为就是说现在我们基层医院，然后这个医疗水平的提高，有很多患者，有一些之前觉得很重的患者需要到大医院去就医的，现在已经都留在了我们当地就医。这样的话呢，就是手术量逐年递增，然后就导致我们手术量大了嘛，所以用血量就大了。所以说现在用血其实是经常会有缺口的，就是可能是采的没有需求大，是这种状态。然后在他们血站比如说库存比较低的时候，那么作为他们血站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会第一时间知道我们现在的库存可能是一个比较危急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作为他们血站的工作人员也好吧，站领导也好吧，可能身先士卒啊，是第一个会第一批会站起来先把这个库存充盈上然后能把这个最起码能维护我们一个急诊用血的一个需求不会受到影响。所以说我们作为基层医院也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些血站的工作人员对这项事业的这个奉献吧。
1: 也谢谢您的这段补充哈。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其实作为一个医生，明知道如果这一些血到来之后就可以挽救这个人的生命，但是恰恰如果是这边告急的话，你就是束手无策的感觉，对吗？所以想问一下，就您这个科室，比如说在抢救病人的时候，给这个病人治病的时候啊，会经常会遇到说，哎，这边挺告急的，这个血液这边提供不上来，会有这种，
0: 这种情况是经常有的，因为就是说，输血吧，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治疗手段，有一些患者。我们比如说血液病的患者，他对血液的这个依赖程度几乎可以是贯穿他终身的，还有一些大的外伤、大的这种创伤的话，然后抢救的时候，如果说咱打个比方吧，如果两个人比如说车祸也好，两个患者如果是一个血型的话，那么可能就瞬间就会把我们医院的这个库存就会消耗光，那么就需要马上联动我们的这个血站进行紧急的补充，包括有一些重大的公共安全事件，可能都需要涉及到全省各个市之间的这个协调和调配。而现在像刚才我说的，有一些方案的话，治疗方案它是只有输血这一种途径的对，比如说贫血就大出血那种的话，失血量特别大的话，你吃多少药也是没有办法的，必须得先通过输血把他的血膜量补上来，
1: 就像我们常常说把血给他顶上去，
0: 对，
1: 然后再去继续抢救其他的，
0: 对
1: 吗？
0: 对，
1: 所以其实每一次啊，咱们这个血站的这工作人员来做节目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好像就是这种呼吁啊和倡议，就希望大家积极的能够奉献出自己的这一点点爱心，因为你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这一次奉献会挽救不仅仅是一个人，我觉得是一个人背后的家庭。
0: 是，
2: 对，确实，并且现在我们血液一直很紧张，为什么我们就是一直呼吁大家来献血？因为我们血站的工作人员
1: 力量是有限的，
2: 是有限的。你看我们全站吧，一共就66个工作人员，但是我前几天统计了一下，我们2025年全站献血84人次。接近25000毫升，我觉得在任何一个行业都没有我们献的多，但是我们这25000多毫升，如果遇见一个大出血的话，可能只能挽救一个人。我们曾经遇到一个产妇大出血，这一个患者用了30000多毫升。对，就是可能有些人不理解，天天有人献血，你们怎么血还这么紧张？
1: 就是因为有的病，
2: 对，
1: 就是他特殊情况，他需要的多，
2: 他很紧急，对，
1: 所以我们今天通过这样的一种宣传，也希望更多的健康人群，可以献血的人群能够参与到我们这项爱心公益当中来。
2: 对，对，
1: 然后接下来咱们就说，你看，如果说这个患者是患者疾病的原因啊，需要输血，那是不是只能和我们的这个血站取得联系？那输血我们血站采到的血液呢，它还是有什么办法吗？
0: 其实临床上呢，如果需要为患者输血呢，除了输注我们血站采集到的这个异体血，也就是说其他献血员给我们献的这个血以外呢，有些患者他是还可以输自体血的。自体血呢，其实也就是输自己的血。
1: 就那这个时候就有点想不明白了，说本来是生病了，那还可以说输自己的血吗？那什么是自体血呢？
0: 自体输血呢，就是采集患者自身的血液和血或者是血液成分，然后经过处理以后呢，在本人手术或者是治疗过程中回输使用，不使用其他人的血液。

0: 就有一些，因为他是有一些这个要求的，就比如说这个患者，因为有些疾病吧，他是不会贫血的，比如说有些手术，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股骨头坏死做股骨头置换呢，或者是膝关节损伤做膝关节置换呢，他本身这个病他是不会引起这个患者本人贫血的。这个时候呢，他在输血的时候可以把他自己的血在他手术之前提前采集出来，然后在手术过程中如果一旦出血的话，把他自己的血液再输回来，这样的话呢，既节约了这个血站的这个血液，再一个他会比输一体血要安全，因为毕竟你输的是别人的血嘛，而不是像这种患者他采的是自己的血，输的是自己的血，那肯定是更安全一些。
1: 要不是他可能还需要，我倒不是很懂，他需要一个适应。
0: 对，
2: 他会有一些血血反应，
1: 不能百分之百。
0: 对，其实输血我们临床上讲，它其实相当于是一种小型的移植手术，就像是说咱们比如肾移植、肝移植，这是一个器官的移植。其实血液的话，你把不是自己的血输到了自己体内的话，也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移植，所以说它肯定是没有输自体的血去安全的。只不过有些患者或者大多数患者，他可能本身他就贫血，他就没法再从自己体内采出来血液给自己用，是这种状态。
1: 那这就涉及到说哪些人群比较适合这个自体的输血。
0: 比如说是像手术的，他预计手术过程中出血量会比较大，然后呢像刚才我说的他本身不贫血啊，需要择期手术的这个患者，还有一些呢稀有血型，比如说我们之前从常说的熊猫血啊，或者是有一些患者他之前输过血，对输异体血有过敏的这个过敏史，还有就是有一些因为宗教啊或者信仰的原因他不愿意接受输其他人血液的这些人群，都是可以适用的。啊，常见的我们自体血呢也分为三类，有术前储存式的自体输血，还有术中回收式的自体输血，还有稀释式的自体回输。
1: 那么这三类自体输血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又分别适合什么样的患者人群呢？
0: 第一种这个储存式的自体输血吧，主要就是术前预存的这种自体血，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一种，就是在患者手术前将他自己体内的血液采集出来一部分，等到这个患者需要输血的时候呢再回输到自己的体内。这种方式呢适合的是择期手术预估术中术后出血量较大的患者，而术前是血容量正常的。还有就是稀有血型，然后有异体血输血过敏史，或者是有异体血输血不良反应史的这一类患者，还有就是拒绝接受异体血输注的患者，还有一些血源紧张的地区常规备血困难的这种择期手术的人群，都是适合这种储存式自体输血的。那么第二种回收式自体输血呢，主要是在手术过程中它依靠血液回收的设备，在手术过程中将患者自己流出的血液进行收集，再通过一系列的这个过滤和净化，然后再回输回患者自己的体内。这一类回输呢适合的是各类外科的大手术，术中出血量比较大，创面渗血比较多的这种患者，比如说骨科、心胸外科、普外科、妇产科等一些开放性的这个手术的这个患者，还有就是我们在创伤急救还有大出血急诊的时候，以及没有办法提前备血的一些急诊手术，这都是比较适合用我们这种回收式的这种自体输血的。那么最后一种稀释式的这个自体输血呢，我们分为术前和术中两种情况。术前的这个稀释式回输呢，它是适合血容量正常，也就是不贫血的需要手术而且术中出血量比较大的患者，他在手术前一周或者两周每一次呢采出患者200到400的全血，采集之后呢我们把它输入等量的盐水，比如说我们采了400的全血就给它输回400的盐水，然后根据我们术中的这个出血量和用血量，我们可以分比如说采两次、一次或者三次这种情况，然后呢在手术过程中在他需要输血的时候再把我们提前采出来的这两三袋全血给他输回去。那么术中的稀释式回输呢，就是在将我们上述的这个采血过程呢把它放到了手术的进行中，我们在手术过程中我们通过医生的预判在进行输血量较大的这个手术步骤之前提前把患者的400毫升全血采出来，然后再等输入等量的这个盐水，然后也可以重复2到3次的这个步骤采到我们1000到1200毫升这个全血的量的时候，最大是可以采集这么多的。

0: 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呢回输。这种回输的方式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最开始采出来的呢就是它的全血，而采完血之后我又给它输回去了等量的盐水，这个时候它再出血的话，它相当于这个流出来的血它是有盐水的，相当于被稀释了一部分，对吧？如果多进行了几个这个循环的话呢，那可能在它手术过程中流出来的血都是被稀释掉的血，而在我们给它补充的时候，补充的都是浓度很高的它的细胞，因为都是在加盐水稀释之前采出来的血，这样的话其实就是纯度会更高，实际上就减少了我们患者的一个出血量，因为它虽然说淌出来的400的液体，但是它实际上里面可能有50到80是盐水了，对吧？因为被稀释了嘛，对吧？这样呢就既保证了我们减少了出血量，又保证了我们血液的输入量，而且因为输的是自己的血液呢，所以出现因为输血导致的这个不良反应和传染病的风险呢就都要小上不少。
1: 那这个还是如果适合的话还是挺建议大家用这种方式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说有这个心意啊，就是想献点这个，想做一次好事情啊，那么说到哪里才能献血呢？
2: 我们市的献血点基本上覆盖全城了，像营口市内在万达五号门的那个对面有一个献血屋，时间是每周一到每周日8:40到15:50。
1: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站长，就是像咱们万达这个献血屋的话，以前好像是在营口市中心医院，就是老的那中心医院，现在就是中心血站是吧？
2: 对，在东城市场那个附近。
1: 对，有的时候也会看那献血车就流动，就是有没有人或者是经常有人到这样的献血小屋去献血？
2: 每天都有。
1: 每天都有。
2: 对，所以我们这个屋周一到周日每天都开，基本上全年无休。
1: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就是可能是想到了，就想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哈。
2: 对，有的好多就是自己自愿的，我就想为社会做点贡献。还有的也是就是患者家属用血了，哎呀，我觉得你看看我这个患者用完血以后，是不是生命得到了延续？作为家属，他也是去回报嘛，然后他也会选择去献点。
1: 那就是这两年来看啊，就是咱们这个献血的人数，无偿献血的人数，就是要跟前几年做一个数据对比的话，觉得怎么样？
2: 我们献血最高的是2024年，那时候就是全国的献血形势都不太好的时候，我们营口市中心血站在全省是唯一一个正增长的城市，在2024年，但是在2025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微小的一个下滑吧。今年我们也在争取保持在去年的那个水平。
1: 就是整体咱们这个城市都是很有爱的啊。就是我觉得有很多人在献血的过程当中，他首先就要了解，就像刚才我们解答的，对身体有没有害呀？如果是没有害，然后全家人还是受益的，
2: 对
1: 啊，对自己的身体没什么伤害，你还做了这样的一个很温暖的事情，
2: 对，
1: 我觉得又是一个健康的人群，符合这个条件，这个事情可以鼓励自己去做一下。
2: 基本上我们现在就是都市献血的人很多，他献过血以后觉得对自身没有影响，然后呢那个也挽救了别人的生命，
1: 对，
2: 所以他会坚持去做这个。我们前一段时间就世界献血者日嘛，我们录了一个那个宣传片，其中我们献的最多的都献了200多次。
1: 那是多少年了？
2: 他也是就是年轻的时候一直坚持献，一线都坚持20多年。咱们就这个无偿献血从98年开始实行无偿献血，
1: 那他也算是咱营口市献血患者的这个叫治罪了，是吧？
2: 对对对，
1: 所以
2: 也是最多的。
1: 我们也特别期待啊，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什么是无偿献血哈。那刚才您提到了是营口万达献血屋，那么还有哪些地方是可以很方便大家去做这件事情？
2: 八一轩万达献血屋也是在那个南广场的2号门对面，也是每周一到周日早晨9:40到下午3点。盖州是在盖州兴隆大家庭的那个门口，每周一三五的9:20到3:10。大石桥是在大石桥中心医院，正门那儿，每周2:46的9:20到3:10。
1: 就这些，如果大家走到那儿啊，不管您是营口市区哪个地方的，其实如果您有这个爱心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完成这样一个心愿啊。
2: 对对。
1: 那在这里呢也问一下啊，就是王主任，像我们医院一般是哪些病就是特别需要这个血液的输送？
0: 首先呢就是这个血液病的患者啊，白血病啦这一类的患者，
1: 这个是属于长期的是吗？
0: 对，他们这种是长期需要依赖有血液供给他们，他们

0: 养，就是这个维系自己的这个生命的。
1: 嗯。
0: 再就是有一些，手术，啊，然后再最多的话其实是急诊。可能很多广大听众可能对这个献血量包括出血量可能没有个太多的概念，一万呢、两千呢、五千是什么概念？像刚才这个杨站长说的这个一个产科大出血的那个患者，他说了三万多的血，三万多的血是个什么状态呢？一个成年人一次最多可以献400毫升的血，那么三万多毫升的血就相当于80个人的血，说白了80个人的血才救回来了这一条命。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不像说你看啊，我们可能天天怎么啊这么多人去献血，怎么医院血还不够用，因为可能好几个人的血液才能
1: 挽救一个人的
0: 生命，对，才能做下来一台手术啊。
1: 而且我总觉得就是但凡需要有一种病是需要血液来支撑它，那一定不是就这一袋血，
0: 真的就是最后一招了。如果说血液再供不上的话，这个人基本上就没得救了，就相当于是保住一个人生命的一个底线了。
1: 所以以前你看我们都说我能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其实大家都知道都是无偿献血，首先它是无偿的，所以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你的家人现在也都是平平安的很健康，其实你并不知道未来会给你带来些什么，甚至你在想我献这个血液的时候，我不希望我的家人有一天能用上，就像像我们查酒驾最好是查不到，但是我们最开心的事儿。但是你自己做了一个很温暖的事情的时候，因为你的参与和加入，然后能够让另一个生病的人在死亡线上就赢回了这份生命，很宝贵的生命，其实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儿。
2: 对，
0: 所以就像我们最近几次这个献血宣传的时候都说到了，因为刚才我这个做节目也说到了，我们献一次全血的话可能1到2周就恢复到没献血之前的这个状态了。
1: 这个全血是指
0: 就是我们献出来的这个血液在这个血站献血屋抽出来的这个装的这个就是全血嘛，然后1-2周就你献完血以后1-2周它就会恢复到你献血之前的这个身体状态
1: 、
0: 但是你救的就可能是一条生命。所以说我们现在一直经常说的，我们搞输血的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嘛，就是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其实这个是真是这样的，
1: 说得真好啊。因为主要是第一个，我觉得这份爱心首先是无偿的，这样的是对自己来说是一次公益的活动啊，一个体验。那么通过你的参与，你说一个人能有多大的力量？除了医生啊，他可以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但是呢，你通过这种方式，你就可以做到。所以你会觉得自己哎有这份力量也很了不起，身体又适合，我们还是这样一句话，积极的就是希望大家去做这件事情。但有的人就真的是晕血
2: 啊，确实，我们也遇见过。
1: 对，就是你让我现在想，其实我还一次没有献过啊。但在你们因为做这样的节目做好几次，但我每一次想，哎呀，我就能够想象我这一袋血在我身边，我觉得在心情上受不了，但是我决定要体验一次。
2: 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对对对，就是可能说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你还没有真正去做，所以你做了可能没有你想象中的恐怖，是这种恐惧感是自己带来的。
2: 对，去尝试一次你就会坚持下去。
1: 就像你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特别是杨镇长啊，就是现在也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一次献血的经历吗？
2: 对，每年我至少能献3到4次吧。
0: 对，他应该不止一次了。
2: 献血小板的话，它那个间隔期不是短吗？对，我至少能坚持，基本上2个月左右，2-3个月我就会献一次。
1: 但是就我现在目前来看，您的状态也很年轻又漂亮啊，然后面色很红润啊。这个面色红润绝对不是说哎我抹了什么打了腮红的那种，绝对没有，
2: 就是
1: 自身带来的。
2: 对，这主持人能看见，可能听众不知道，我的体重就90多斤。
1: 是啊，我就
2: 从我现在还是已经体重涨上来了，我最初献血的时候就将近90斤，
1: 刚刚符合标准。
2: 对，但是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所以我一直坚持了这么多年，也坚持献了这么多。
1: 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如果你身体健康，你是可以献血的。而且这个我们现在去进行这个医疗科普嘛，健康科普，它首先是再生的，而且刚才王主任说2周之后就可以恢复到从前的状态，对吧？
2: 对。
1: 如果要是单位献血，像我们单位献血都是这样的，你有3天休息的时间，你搁家睡一觉然后这2天稍稍补充一点营养，以前说实在的可能还营养过剩的，是不是？
0: 是
1: 啊，
2: 都不用补充，
1: 都不用补充，所以没有太大的问题啊。那我们说热血有限，大爱无疆，我们也欢迎每一位健康的适龄的市民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用小小的善举为他人的生命保驾护航。今天也特别感谢二位嘉宾，谢谢你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1: 翠华经院第十五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

0: 888。
1: 林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林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林口市戏曲学校。林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

0: 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准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加门口接送，更有多。

0: 77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9: 北京时间17:07，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19到23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19到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4级，19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4到5级，20到28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西南风6到7级，阵风8级，80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0: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2: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3: 法不说不明，理不说不清，明白说法。
4: 北京时间17:11，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4: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明白说法。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的马林律师。马林律师您好。
6: 你好主持人。
4: 咱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个案例是
6: 我想说一说这个校园安全的问题。因为最近呢其实涉及到校园安全来咨询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事情还是比较多，所以呢我就想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校园安全。那么我们的孩子哈在学校里面生活，那么有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碰碰，那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到底怎么来去定责任的划分？那家长可能会觉得说，我把孩子送到学校是不是就要完全来学校承担责任，或者说我的孩子跟其他的同学因为一些疯闹啊，或者说是意外呀发生了这种碰撞导致孩子受伤，那么又要有谁来承担责任？所以今天啊就想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校园安全当中的责任划分的问题。首先先说两个案情哈，大家其实可以看一看这种案情是不是也在你的身边了解过或者是听说过哈。首先第一个说也是在某个学校之内啊，这个学生啊12岁，在这个教室下楼的时候，那么从2楼和3楼这样的一个平台下台阶的时候，哎，摔倒了。那么摔倒了之后，就导致他的牙被磕断了，折断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家长就带着孩子去到医院一看，说这个牙什么第一、第二颗牙坏了，什么成年之后还需要再进行这个补救。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学生自己在下楼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台阶摔倒，然后导致自身受伤了，这是一种这个案情。那么还有一种，这也是一个学生啊，这个是发生在小学了，小学4年级一个班级里面，这俩人前后座，那么在这个课间休息的时候呢，有一个同学就把手放在了另一个同学的课桌上，那这个同学一进课桌啊，就进行了一个这个推拉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个行为一下就导致把手放在这个课桌上的同学一下就摔倒了啊。那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事儿是什么呢，是两个同学之间发生的。那么一个同学把手搭在他的课桌上，另一个同学我也没注意没看，我就一拽我的课桌，哎，那个同学一下因为这个受力不匀一下就倒地下也受伤了。那其实我说的这种两种情形呢，基本上是我们在一些校园安全啊发生这样的一个人身损害的时候比较常遇到的一类，就是自己在学校当中啊因为某些原因受伤了。那么还有一类就是同学之间因为某些原因受伤了。那么在这种比较常发生的一些受伤的情况之下，我们说责任的划分到底由谁来承担责任，这个其实就成为了我们往往说发生事故之后家长最关心的问题。那我们先首先来去确定一下我们法律上对于学校的责任的划分啊，它是有几个原则性的。第一个呢叫过错推定原则，第二个叫过错责任原则，第三个叫补充原则。这样一听可能大家觉得这什么呀，我也听不明白，那我们一个一个说哈。什么叫过错推定原则？这种推定啊，就是你有没有过错我可能我都要

先推定你有过错，叫过错推定。那么它的适用的条件是什么呢？是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是其他的教育机构，在学习呀、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也就是说，我们给一个范围，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那无民事行为能力是多少？是8周岁以下的孩子。也就是说，8周岁以下的孩子在幼儿园、学校、教育机构受到了人身损害的，那么这个时候，幼儿园、学校或教育机构就要承担侵权责任。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过错推定，就是只要这个8岁以下孩子在你这受伤了，你要承担责任。当然可能从学校的一方说，那你不能说受伤就是我的责任呢，从我的角度我有什么权利的维护呢？那么法条后面跟了一句，就是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责任的，不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其实最简单就是举证的问题。在我们8岁以下的孩子，如果说在校园里面受到了人身损害，我们首先先推定你学校是有过错的，这个就叫我们的过错推定原则。但作为学校一方，他可能会提出来说我是没有过错的，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学校来举证证明你没有过错这件事儿。因为在我们的大前提，你受伤了你就是有过错，这就是法律给的过错推定。你想要说你没有过错，你要举证来证明你没有过错。那么这个没有过错是指什么呢？就是你尽到了教育管理的职责，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可能才会认定说你学校没有过错。那至于说我的教育管理职责是什么，这个我们放一会儿放到后边统一再说。那么第一个叫过错推定的啊，是针对于8周岁以下的孩子。那我们说那8周岁以上的孩子呢，那么8周岁以上的孩子就叫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8到18周岁的孩子，他也是要在学校里面接受教育，要在学校里生活的。那么这些孩子在学校里接受教育和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那么我们看他的法律就变成了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个就叫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什么呢？是8岁以上的孩子受到了损害，学校没有尽到管理职责的才要承担责任。他就少了跟前面过错推定的说我上来我就先认为你有过错，你自己去证明你没过错。而8岁以上的孩子上来就什么说，你作为主张权利的那一方，你学生家长，你要证明学校有过错，你要证明学校没有尽到教育管理的职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举证责任变成了谁，变成了学生家长这一方，你先来证明那个学校他得有过错，那个学校才要承担责任。这个就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侵害的时候的一个情况。当然可能有的时候家长会不理解，觉得说那我的孩子送到学校了，即便说他已经8周岁以上了，但他还是一个孩子啊，那他在学校里面受到损害了，能说学校没有责任吗？那这里面其实我们可能就要看一看这个损害的情况。我们可能就会回到了我们刚才第一个说的那个案例当中，说那个12岁的孩子自己下楼梯的过程当中摔伤了，那么他要学校要不要来承担责任的问题。这里面家长会主张什么？说那你这个楼梯的上下台阶你没有老师在这监管，那导致孩子受伤了。那么可能法院就要去查明，首先第一个，你到底受伤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学校你的管理和教育的义务在哪。那么首先第一个确定就是说你到底是怎么受伤的。如果说是因为校园里面有水有障碍物，学校没有及时的处理导致这个孩子受伤的，那我们可以说你学校一定是有责任的，因为你应当首先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这是第一点。那如果说没有说这些什么外界的什么水呀、什么障碍物啊，就是这个孩子在上下楼的过程当中自己没有走好摔倒了，那这里面你家长说那我们孩子那也是小孩，你学校你没有老师在旁边监管，那我们说能不能去苛责于学校
校在每一个台阶平台都有一个老师在那儿去看学生有没有摔倒，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我们也达不到说每一个楼层都安排一个老师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第一，不能苛责于学校的责任。那你说学校的管理所谓的教育到底体现在哪儿呢？那这里面我们就要看学校，你平时是否有教育孩子在上下楼梯的时候

0: 不能打闹，要按序行走。你是否有对孩子进行一个安全卫生的教育提示？如果说你在平时的管理的过程当中，学校制定的制度当中，如果说你没有告诉孩子说你上下楼你应当按序行走，你不能够进行疯闹，你要小心台阶等等，那么说明你作为一个教育机构，你确实教育不到位。但如果说我学校已经有明令的禁止，班级里面老师也说过，在我们的学校的这个走廊里面也粘贴了这个小心台阶不能打闹，那你学生还是在下楼的过程当中摔倒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结合什么，就是作为我们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也就是八到十八岁的孩子，这个案例当中的十二岁孩子，你本身其实已经具有一定的民事行为能力，你应当能够有安全的上下楼梯的这个能力，那么这个时候发生了损害的话，那么这个案件当中法院最后就是驳回了家长的诉请，法院认为学校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这里面我们就说的，说我们所谓的安全和我们的教育和管理的学校的职责，其实就在体现于平时要把这些学校的规章制度啊对于学生的要求啊，还有我们平时的安全教育的这一块要普及下去，然后那么这个时候体现出来学校的安全这个教育的职责的问题，那是这个案件。那我们还说到，那么第三种，这个叫责任过错，我们刚才还说了，那你还有第三个叫什么，叫补充责任。什么叫补充责任呢？哎，我们补充的前提就说明什么，它不是第一位的，它是在后面给补充的。那么学校的补充责任就体现在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或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你看我们这个范围还是八到十八岁的孩子，因为如果说是这个，我为这个八周岁以下的孩子，我们还是放到前面那个过错推定的那个里边去，所以我们的补充责任还是针对的是这个限制和无民事啊，它是一样的啊，它涉及到一个第三方的这个问题的情况之下，那么再有到第三方，也就是说学校或者是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第三方的人员给他造成损害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的怎么样，就要什么来承担一个补充责任，给谁补充，给这个第三方，也就是说先由这个第三方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说我们的学校或教育机构有其他没有尽到管理职责的，这个时候承担责任。当然我说那我们承担完，学校承担完了之后，毕竟还是第三方侵权造成的，学校可不可以向第三方来追责呢？那这里面对，可以，就有一个法定的追责，也就是说学校在承担了相应的补充责任之后，是可以向第三方来追偿的。所以这个补充就体现在，当这个行为并不仅仅是发生在了学校和学生之间，有了第三方的介入，这个第三方的定义就是幼儿园、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第三人。那我们就回到前面说的那个案例当中，四年级的那两个小孩，说一个小孩把这个手搭在另一个小孩的桌子上，然后那个小孩一拽自己的桌子，哎，那个小孩一下摔倒在地了。我们首先可以其实能够判断出来，说那个小孩拽桌子，他大概率他不是故意的啊，他觉得我拽一下我自己的课桌，他没考虑到这个另一个同学可能就会因此而受伤。所以我们大多数在学校发生的安全的问题和争议，其实同学之间都是一些意外的情况啊，可能说在打闹的过程当中，哎，不慎给这个另一个同学撞到了啊，或者是这个在这个正常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状态之下，不小心碰到另一个同学，导致另一个同学受伤了。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说这两个同学之间，就学校而言，那个实施了伤害行为的同学，他就变成了第三方啊。当然我们有时候说那第三方，有的我们新闻当中有那种就是比较那种反社会人格的人，坏人啊，在那个冲进学校对孩子造成伤害，那个毫无疑问那个是绝对的第三方，而且那个是涉及到犯罪的问题。我们在民事的调整的情况之下，大多数我们的第三方学校是不会，在一般的情况下是不会有所谓的社会上的闲散人员进到学校里面来，大 多数就是同学之间啊。当然你说可能有一些老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有一些因为什么寸劲儿把学生弄伤的，他可能也会发生，但是相对来说很少，大多数都是同学之间发生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同学就变成了学校的第三方。那从我们的法律上来说，如果说是某一个同学实施的行为造成了另一个同学的人身损害，其实首先我们是应当向这个实施了侵害行为的同学的家长来主张民事侵权的责任。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这个家长认为说我认为你学校仍然有问题，那两个同学之间为什么会受伤，那你学校还是有监管不到位的情况，那么你也可以要求学校来承担相应的这个补充责任。我学校承担完了之后可能再去研究说我要不要追责的问题。当然在这里面主张学校承担责任的这个家长还是可能要承担一个什么，那你要证明，对，举证证明学校有没有尽到管理责任的这件事。比方说我们回到那个案例当中，说两个同学，说一个同学搭在另一个同学这个课桌上，这个一拽导致另一个同学受伤，那你说学校在这里面是否有管理和教育缺失的问题？那大概率它是不太存在的，因为学校是没有办法做事前的判断，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不能对于学校的管理和教育责任苛责的这一点就在这儿。学校是无法提前判断某一个同学搭了另一个同学的课桌会因此而受伤，而且搭课桌和挪课桌它也不是一个说我们想象当中的说跟刚才那个楼梯一样，说你是不是有打闹啊，你有这个奔跑啊这样的一个行为，它还是属于在一个正常的生活学习范围之内。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大多数这样的情况的责任是由这个第三方的孩子的监护人来承担。那如果说有的还会发生在学校之间同学这个疯闹的过程当中，哎，可能把另一个同学撞伤，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看学校，还是回到了我们前面说的，学校有没有进行安全教育，有没有进行这个随时随地的提示不要随意的打闹，不能进行危险的疯闹的游戏。那么这种如果说学校能够证明说我们学校已经就是一直在向孩子三令五申一直在向孩子提示说不要这个疯闹，不能够玩一些危险的游戏，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可能说有的时候在课间可能还有其他的老师在场来在看护这些孩子，那我们说这个某一个孩子的这个一疯一闹给另一个孩子撞伤，同时其实也是不能太苛责于学校，说我能够提前预判到说一个孩子要给另一个孩子撞伤，因为这种
1: 这些都是突发的意外，
0: 对，这些结果大家都不希望看见，但是往往就因为学生太多，然后有的时候你说其实有时候玩乐它也是孩子的天性，我们也没有完全的去有办法去避免这样的一些事情的发生，所以在发生了这样的一些校园上的一些民事侵权的情况之下呢，今天说这个案例也是让这个我们的家长也是能够了解到我们的学校它的责任的边界在哪，也是让家长了解到如果说发生了相应的纠纷和争议的情况之下，也自己知道我这个权利应该如何来主张，向谁来主张。
2: 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实际上我觉得跟我们的生活特别特别的近啊。确实孩子在小的时候你在学校发生刮了碰了，家长都是很紧张的，那但是要是稍重一点儿，我们可能就在想了，你说要不要去找家长，找对方的家长，然后找学校，然后这个在解决不了的情况下你甚至要通过法律的手段。那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讲明白讲清楚了。当然了，最后我们还是希望啊，就是对于孩子的安全教育，咱们要家庭啊、社会啊、学校共承担起来啊，尽量不要在学校发生这样的意外啊。好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特别感谢马林律师，谢谢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0: 唱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6: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5: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7: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8: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9: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次日游仅需13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美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鹏配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进。

0: 11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

0: 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收听九五幺，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北京时间17:38，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咱们先看一下路况。
1: 好的，因为现在这个时间呢，正好是晚高峰的高峰阶段啊。来看一下红旗小学的门前。
0: 红旗小学门前先这样，红旗小学啊，18个信号没过去了。
1: 怎么了？
0: 这是卡卡卡卡卡，这有18个信号，18个信号相当于多长时间呀？
1: 18信号平均一个信号灯是3到4分钟。我看啊，
0: 3到4分钟哪有那么长？2分钟1分半。
1: 两分钟，行，那就多长时间？
0: 那18个分钟，
1: 至少半个小时了，至少半个小时了。
0: 对呀，那你看，勇闯天涯说这18个信号没过去啊，
1: 单纯就是车多呗，
0: 就是很卡啊。然后这个程毅说，工农路与清华大街交叉口啥情况啊？我3个灯没过去了，那啥情况呢？
1: 工农路和清华大街，
0: 就是路上有哪些最新的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告诉我们啊。这样你看看，如果说刚刚想走这样的一个路口，是不是还可以绕个小弯呢？
1: 对，红旗小学现在这门前仍然是一个非常拥堵的一个状态啊，车辆行进的速度非常之缓慢。要想这个情况有好转，我想呢至少还得等15分钟以后吧。所以呢行经到这

0: 路段上的司机朋友，您呢心里边不要发慌了、
1: 嗯、
0: 啊，别着急了，既然咱已经是这种状态，已经在这个路段了，您呢就稳一点啊，别着急。那如果没有进入到这个路段的朋友，那么你如果有急事儿，我建议啊，就是从东，就是从那个一线辽阔大街啊，快到盼盼路方向的朋友，你可以要么是左转，要么是就是直行，反正直行肯定是要堵了。
1: 嗯，
0: 辽河大剧院门前现在应该是一个爆堵的一个状态啊。要想这个交通顺畅，怎么也得10分钟以后吧。
1: 你看现在我们从大屏幕来看辽河大街、
0: 嗯、
1: 就是整个一个都是很压车的情况，密密麻麻的，是不是？
0: 对啊。
1: 然后我觉得一眼望不到头的感觉，
0: 往东走啊，
1: 往东走啊。
0: 啊，行，这个情况不是今天才有，一直都有。所以我想此刻在这个路段上的车辆，它不是第一次走，
1: 对，
0: 肯定是天天从这走，心里早就有数了啊。
1: 但是虽然有数，但没想到今天这么有数，这么压车 啊。
0: 那刚才有听众说，工农路和清华大街，也就是西东外环跟五线交叉路口，
1: 嗯，
0: 啥情况？三个灯没过去，是不是那个什么呀，鸿运大饭店的前面现在有施工啊，半条道路是封闭，然后车辆有这个拥堵的情况，这是什么地段？
1: 这个刚才说的这个
0: 啊，
1: 嗯，
0: 单纯就是，
1: 然后说已经过来了，不过不知道啥情况，两个警察跟一个大客车、一个私家车在那研究，也不知道反正是咋回事，总之现在是通了
0: 啊。
1: 你知道今天上午啊，我看因为我去采访的过程当中看到咱们这个警察同志啊在路口、嗯、比如说少宁宫路口啊，然后还有好几个主要的路口啊，然后就拦车，然后说、嗯、哎，这是今天什么情况呢？然后我这个因为我是坐在一家单位的采访车上嘛、
0: 嗯、
1: 然后他说我知道，我说怎么回事儿，他说就是看副驾驶有没有系安全带
0: 啊，
1: 所以这个呢我们觉得也要提醒大家，副驾驶有没有系安全带，你说您副驾驶上这还没啥可说的，
0: 对呀、啊、
1: 不系是不是车里都有响了，有声音了、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咱们就系上吧，
0: 对，
1: 无处不在说什么情况呢？建设界又啥情况？也比较堵。哎，今天
0: 建设界红小学放学，
1: 那就整个连着从建设街到红旗小学都连着堵了。
0: 对啊，
1: 就今天下雨还得等一会儿吧。
0: 不是雨下了吗？现在
1: 这天气预报说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小到中雨、
0: 啊、
1: 这只是下雨之前的天空、
0: 啊、
1: 还没有那么着急吧，
0: 没啥事儿哈。
1: 所以今天大家什么心情、
0: 嗯、
1: 哎，但是我昨天啊在健康小学门口，我帮一个朋友接孩子啊，
0: 嗯，
1: 最后孩子出来的时候，我都走老远了啊，我带他打的车走的，
0: 嗯，
1: 你知道，然后打到这个车之后，这个出租车司机就说了一句话，
0: 对啊，
1: 说这个小学的家长是不是都挺攀比的？我说哎呀、啊、你这个话怎么说呢？
0: 怎么看这么透？
1: 对啊，他说我说哎，你来的时候学校门口那个已经畅通了，他没畅通、
0: 啊、
1: 两个车又堵在那儿了，因为我在那儿等了10分钟、
0: 啊、
1: 因为是我帮朋友接孩子，这孩子没有看到妈妈，是不是他不出来、
0: 啊、
1: 但我就误以为他在大门外等，其实还在门里猫着，我就没有看到、
0: 啊、对啊，一般看不着家长的话，咱门卫不会让孩子出去，
1: 是好久没有接孩子了这种感觉、
0: 啊嗯、
1: 然后呢这两辆车，你知道建设小不是这个健康小学有一次你不也堵在那儿了吗？
0: 啊，对啊，
1: 那两辆车就尬在那儿了，一直10分钟之后还没有人解决这个问题，
0: 是怎么回事？他俩顶着
1: 了。昨天的事儿、
0: 啊，
1: 昨天的事儿，然后打上出租车，出租车就说了，
0: 啊、
1: 这个说这小学的家长是不是就说咋说来着？我刚才都忘了
0: 啊，就说攀比
1: 啊，攀比。我说怎么能说出攀比呢？
0: 啊、
1: 他说要不然你是不是都想把这个车都怼到学校门口接孩子啊？那为什么谁也不让着谁呢？然后我说真的啊，就在那儿堵着，就干堵啊、
0: 嗯，
1: 那种感觉，两边本来咱们知道这小八路这个路口就很窄了，两边首先是停了这个两边车，对吧？
0: 嗯。
1: 然后如果有一边的车要是停两排的话，这边就没有办法，就只能等着这边车都通过，然后继续通。结果那俩车就尬在那儿了、
0: 啊，
1: 大半天。
0: 啊。
1: 你说愁人不？
0: 那你
1: 急人不？
0: 与其这样的话，那其实就有一辆车应该是逆行了，是吧？
1: 应该是。然后谁也不动啊，谁也不动，就在那等着。
0: 哎，这你说他为啥这么犟呢？平时在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1: 哎，就像这个司机说，他们攀比吗、
0: 啊？
1: 一看看谁家能把孩子从学校门口接走吗？是这样的吗？
0: 啊、
1: 大家千万不要，我说一定要多走几步。
0: 是不是？
1: 其实包括平时开车也是一样的。
0: 嗯。
1: 说曲径通幽有一句话，对不对？你看起来是很远，但实际上是很近的。
0: 嗯、
1: 你说你把那个车都堵到学校门口，你出来的时候不好出啊。
0: 那可不。
1: 你不能只想着一头的事儿啊。
0: 哎呀，这些家长真是啊，表面上是你在车里一坐哈、啊，谁也看不着你长什么样，但是一通过你这个车。

0: 牌号也好，还有你这个整个这个车型外貌也好哈、
1: 嗯，
0: 就尽管你开的车好像是几百万的，但我们看着你车里坐的人，你真是素质太低了，
1: 有点
0: 你跟这个车你不匹配，
1: 嗯
0: 啊，也就是说你怎么的？
1: 那他可能有其他方面，
0: 太 low 了、啊，
1: 哎，可能其他方面他有优越的地方，就是反正就在这个停车的时候稍差一点。
0: 但是你在学校门口的表现，啊、我认为
1: 稍差点，差生
0: 啊，
1: 差等生啊，
0: 就是 low,
1: 千万别
0: low。
1: 千万别把车停到就堵在学校门口啊！
0: 对啊，
1: 就那家长，你搁那看到的家长那表情，
0: 嗯，
1: 的气氛啊，
0: 是啊，
1: 你说也不能为这事报警吧，对不对？
0: 报警也对，你就是因为你这个已经逆行了，咱就不能惯他，对吧？来，谁说堵啊？无处不在哈！
1: 从自身做起吧。健身间什么情况，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0: 今天怎么了？这是、
1: 就是在下雨之前，你就会发现。就有点着急了，家长的心情啊，咱理解
0: 啊。
1: 看，但这么一小会儿的时间呢，这红旗小学门口啊，现在基本就比较畅通了，车流量就动起来了。
0: 我刚才还猜是50左右，现在是47啊，提前点，
1: 嗯，
0: 还好啊，这个情况，反正每天都这时候，
1: 对
0: 啊，堵那么一阵儿，然后呢就松开一阵儿。
1: 今天算堵的时间比较长，因为红旗小学是5:30放学、咱们一般如果要是40左右要看这个地方的路况，基本都比较畅通。
0: 对，
1: 然而今天呢，就是有10分钟的压车时间。
0: 好，再看一下二线新兴大街，这个是盼盼路和新兴大街的交叉路口，也是双星园的制高点。现在显示的画面呢是盼盼路方向正在南北绿灯放行，东西方向。车辆呢在向路口进行这个聚集等待，车排的也挺长啊。从这路口往东来看啊，已经排到了格林大酒店的门前了。那么相信呢，这现在这个车流的情况啊，这组得两组信号灯吧才能走完。
1: 嗯
0: 啊，好，再看看其他的路口啊。咱们刚才不说嘛，鸿运大饭店的门前嘛，现在清华大街呢是半幅这个封路。进行施工改造，就是清华大街道北，咱们说的是葡萄酒店鸿运大饭店门前啊。现在呢这个车呢是另一半，就是道南那一半啊，是双向通行状态。
1: 嗯，
0: 然后我们交警也正在调控这个路口的这个视频啊，看看这是什么情况。咱们还拉近了啊。
1: 嗯，
0: 怎么了？这是光华路，光华路和清华大街交叉路口往南走啊，现在是特别的堵啊，有的车呢已经过了这路口了，但是呢过了它就停了，因为再往南走不了了啊。你看这个盼盼路方向呢，现在也是啊，鸿运大饭店往南西部啊是半幅道路修路啊，正在施工封闭状态。我要把梦想美在每个盛夏，你看这不是吗？南北方向啊，这个南湖，这是南湖公园对吗？对啊，南湖公园。
1: 但是大家能明显感觉到，就是刚开始封半幅路的时候，大家还觉得不太习惯，是吧？那这一段时间呢，走过来之后，其实当人心里对一件事情有预期的时候，他在路上开车就不是那么急躁了。
0: 对，
1: 不然的话呢，你。比如说你前面堵车了，当你不知道什么原因的时候，其实心里是就觉得很烦恼，这到底是啥情况啊，啥时候能过呀，但是你知道天天这个是因为一种特殊情况咱们现在要这样通行的时候，其实你每天就带着这样的一种等待的心情
0: 对
1: 而去行车了，所以路上呢你不会有急躁的心情的感觉。
0: 就是说你信息如果了解的多了，
1: 对，
0: 你的心情就不会像不了解信息的那么多，那些人呢，这个心情就会怎么说呢？
1: 嗯，
0: 就是当你知道事儿多了，你就会坦然了。
1: 对，
0: 当你不知道一些信息的时候，你可能会纠结。
1: 对
0: 啊，就这样。
1: 华仔给了个答案
0: 啊，
1: 华仔给了答案，说他有个建议
0: 啊，
1: 嗯，
0: 建议什么？
1: 他建议
0: 所有的
1: 学
0: 校
1: 路
0: 段
1: 都设单行线，像红小学，你看红小学也是单行线，但它也是挺堵的，对吧？
0: 对啊，
1: 嗯。
0: 都设单行线，
1: 嗯，
0: 那个谁呀、啊，长征小学现在也是单行线，对吧？
1: 嗯，
0: 那是东风路，然后还有青年小学，那不太现实，不太现实。
1: 嗯
0: 嗯。我要去看山看海看看。华仔说了，建议所有的小学校门前啊都设成单行线，咱大家可以针对于这位朋友提出的这样一个建议，发表一下个人的观点，您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0: 同意还是不同意呢？
1: 我觉得是，我是不同意。
0: 啊，嗯，你的
1: 他得是因人而异，啊，嗯，对吧？你可能表面上单行线啊，你看这个路行畅通了很多，但是有没有想到会造成其他路段严重拥堵？因为你是单行，势必会有很多车，他为了啊不走这单行路，他就到别的路段啊去硬挤，那么别的路段不就是又出现了严重压车的情况了吗？所以你做什么事情啊，看什么事情不能看得太片面，要什么？要全局来看啊。
2: 我从小歌里听着仗剑走天涯，那远方应该怎么抵达？
1: 现在这个盼盼路和清华大街交叉路口啊，因为这个再往南走，就是盼盼路再往南走呢，过不去了，半侧已经封闭了，所以呢，走盼盼路啊往南走到红云大饭店的车辆，必须是左转或者是右转啊。你看现在南湖公园的北门门前啊，车辆也是特别多，严重的压车了啊。因为啥呢？因为盼盼路再往南走走不了了，所以他必须要往西走，西走啊。
0: 这样就感觉到车辆多了，
1: 车辆多了。
0: 其实现在也是一个下班晚高峰的时间，
1: 对啊。
0: 然后我们看通过最大的屏幕啊，看到了现在我们映入眼前的是渤海大街和这个学府路的交叉路口，
1: 少年宫路口哈。
0: 啊，对，少年宫路口，就是刚才看还是这个车流量不是很大，但现在这阶段，你看这个渤海大街东西方向是吧？
1: 嗯，
0: 这个车流量还是有的啊。
1: 今天晚上出奇啊，就是有一些路段平常没有这么多车，但今天呢反应的是比较严重。
0: 首先看今天是周几呢？
1: 今天是周二。
0: 下雨了吗？
1: 没下呀，
0: 等到明天今天晚上才下。那是就算着急吧
1: 啊，
0: 害怕下雨，
1: 行，
0: 所以就急了点。
1: 行，这个车呀在路上不管是车多车少，你心情啊一定要给它放得舒缓一点，有的时候你要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那个操作这个车辆的时候，就容易呢出点小事故，
0: 对，
1: 小问题啊，
0: 所以
1: 别急别躁。
0: 咱们每一天开车行进在路上，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今天我在坐在采访车上啊，然后就看在大商这个路口啊，一位女士，穿着很有仪式感。然后
1: 还有仪式感，
0: 是
1: 有事，家里有事情啊，
0: 就是穿着小高跟鞋，穿着一套黑色的这个裙子，还是紧身的，
1: 呵，
0: 都可以啊。我说这么有仪式感为什么要闯红灯呢？然后在所有的车辆面前穿梭
1: 啊，
0: 真的太危险了。当他闯完这个红灯，他这边就变绿灯了，那他图一什么呢？
1: 你怎么能看着他的高跟鞋呢？我在想这个问题。
0: 因为他就在我车旁边呀，我就看得很清楚啊。
1: 你居然能看
0: 到？我在那等，你看这辆车，我们这个车在等左转，对不对？
1: 啊，
0: 他就这个正常的车辆不直行吗？
1: 对啊，
0: 他是穿过直行的车辆，一点点等到了就是左转的车辆。我们这左转车辆刚想走，他又穿过来了，就是也就是说，所有行进中的车都要给他让路。
1: 啊，
0: 当时我觉得胆子挺大呀。
1: 啊，
0: 不珍惜生命了吗？
1: 啊，
0: 这位女同胞，
1: 她想要
0: 哎。
1: 行啊，希望他那个开车一路顺风啊。
0: 我有一天哈，就是晚上应该是8点多钟吧，然后吃完了饭之后呢，就走在了盼盼路上，哎，你知道啊，迎面就迎来了一位男子，看这个年龄呢，就是40-50岁的样子啊，因为对面是我们这个就是吃完饭啊，这一家人在这走，突然啊，这个男子就说。就是比如说从这个门这个位置有几米的位置，他很开心，他就说你们营口的空气真是太好了，这晚上的空气怎么这么好呢？他没有就说指向要对我们说 啊，然后这时候我心想啊，我必须接话，看这个样不像骗子啊，然后我就说哎，那你是哪里人啊？然后他就说我沈阳的呀。他说他是沈阳的时候，我们俩就已经很近了 啊，然后我就说沈阳的，就在说沈阳的时候他已经到我后面了啊，然后我就说那既然你是沈阳的，你可以常来呀，然后你猜他怎么说？哎呀，你们营口人真是太热情了，谢谢你啊美女，你说的太好了。
1: 哎呦我天哪，沈阳的，
0: 沈阳的，他就感觉营口晚上的空气怎么那么湿润，那么凉爽。那两天真的白天特别热，你感觉到就是高考结束之后那两天是不是天气很热？
1: 对啊，
0: 然后呢就晚上你

0: 你白天你觉得你穿半袖，但晚上你必须要搭一个防晒啥的小衫儿、然后他就觉得营口的感觉太好了，他就是你能够感觉到这个人啊，他是发自内心的他喜欢这个城市晚间的空气
1: 啊。我天哪，落得这么热乎，我还以为是贵阳的呢、沈阳的这么近呢、
0: 是的呀，
1: 居然说咱们营口、空气这么好。
0: 对呀、我也在想啊，他也没有什么额外的口音呢、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感慨呢？那就是营口的空气真的是太好了，
1: 是不是
0: 啊？
1: 好，
0: 告诉了他多来
1: 多来
0: 啊，
1: 高铁才一个小时对吧，一天多来两趟，
0: 感受一下。
1: 来，咱听众朋友可以给我们继续留言啊，就是在自己行车过程当中哪个路段现在比较拥堵，或者是对咱们交通这个有什么样的金点子好的建议啊，交通管理方面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给我们在微信平台当中留言。
0: 对
1: YKFM951 YKFM951。 现在咱们营口市区内啊，这个道路施工改造呢，就是地下管网施工改造啊，主要集中在还是市区的南部，特别是鸿运大饭店附近啊，清华大街，还有这个盼望路，另外还有一小段其他的一些路段，你比如说这个咱们福生路，
0: 对，
1: 啊，从四线金牛山大街这个道口到中心街这一段。现在呢是全封闭状态，这样的一个施工改造呢，对我们健康小学孩子上学和放学啊，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这个影响呢，可能也会持到今年的7月15号吧。因为今年这个孩子的期末考试是7月3号全部完毕，3号考完试之后呢，就要离校了。咱们掐指一算，今天是10几号，16号是吧？
0: 对。
1: 也就是说，还有17天左右。这个孩子呢就要这个放暑假了，
0: 这样的路上的情况会更好一些。
1: 好一些啊，你看一到周末的时候，还有孩子放寒暑假的时候，咱们在晚高峰尽管有拥堵，但是呢没有了学生们的参与，这个拥堵呢咱还都能够接受得了。
0: 对，
1: 是不是？就怕晚高峰和学生放学流叠加在一起，这个呢在学校周边这个交通压力就会特别的大。
0: 我们刚说完开学的事儿，怎么就放暑假了？
1: 时间多快呀！
0: 对呀，
1: 是不是？咱们之前还在聊这个高考，2026年高考，现在一看，
0: 一眨眼的功夫结束了，
1: 结束了，马上都要出分了。
0: 对，你要不说出分这个事儿，都觉得高考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1: 对呀、然后现在有很多孩子开始怎么说呢？你看9号考完的，7、8、9，对吧？
0: 对。
1: 今天多少号？16号。
0: 16号，
1: 正好是一周之前这个时候考完了。
0: 对。
1: 多快呀！
0: 太快了，而且你要问高考的孩子说，就这么过去了吗？12年
1: 啊，
0: 就这样过去了，
1: 没了吗？高中生活结束了吗？
0: 是的呀，
1: 我题就不用再做了吗？
0: 再说，我绝对不留恋。
1: 但是还有一些孩子，杨迪，你有没有发现有个问题啊？一些孩子就是当他考完试之后，他自己学过啥他都忘了。
0: 说的太对了
1: 啊！
0: 数学考完太好了，我数学已经全忘了，
1: 全忘了，不知道高中3年学啥了。
0: 语文已经全忘了，还好是别英语单词你留点吧，要不然还要考4级，对不
1: 对？对啊，英语你再留
0: 着。而其他的小科都忘了。
1: 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奇？
0: 好奇怪啊！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孩子们。就像咱有一年做这个主持人大赛，我在想啊，就6月9号全晚上，6月9号以后是我最幸福的日子。为什么6月9号之前都要在这儿准备准备准备呀？但是觉得那天真的就是觉得。全准备过去了，但是呢你再过几天、是吗？那几天是那样过的吗？想不起来了。来吧，刚才我说那个事儿，你知道无处不在怎么说？
1: 知不知道说什么？
0: 他咋说的？
1: 说沈阳的空气实在是太不好了。
0: 对，所以这个能够凸显咱营口的空气真的很好。其实最起码你看，为什么有很多晚上在这个辽河岸边，说跑步的、健身的，是因为空气很湿润呢。
1: 对呀。
0: 景色也好啊。
1: 那沈阳你在浑河边不也更也会好一些吗？
0: 不，但我以前真听朋友说，就是沈阳那个冬天的时候脸非常非常的干，夏天就是燥热。但是营口确实是好。
1: 它靠海呀。
0: 是啊。
1: 河海营口吗？在此一方。
0: 今天刚才有个做节目的嘉宾，他说在网上看那个有个视频号，是一个新疆的自驾游的到我们这儿来，还打了卡。
1: 好多，希望更多的外地朋友啊，在咱们营口吃好玩好，然后呢就是多打卡多宣传营口，是吧？
0: 你就来吧，
1: 来吧，来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

0: 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2: 翠华经验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速鲜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

0: 88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2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

0: 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4: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3: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4: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8: 北京时间18:07，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是19到23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0到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4级，19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4到5级，20到28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西南风6到7级，阵风8级，8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9: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

0: 北京时间18:13，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高考之后啊，就高考之后这段家长孩子可能放松一段时间啊，但是咱们这个家长朋友们还是比较忙碌的，忙什么呢？忙给孩子做这个高报。
1: 志愿填报 啊
0: 对，那么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有很多家长朋友，比如说找专业的机构啊，然后自己研究啊，还有一种啊，就是非常的方便，就是你把孩子的分数啊输入里面，就会告诉你的位次啊，然后你想报什么专业，所有的学校全出来了，但是这个卡呢你需要花钱去买
1: 啊。
0: 现在这样的卡呢有不一样的啊，就是有什么什么卡什么什么卡，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这个阳光，这个有一个网叫啥来的，叫阳光高考，
1: 阳光高考、教育部的一个网，
0: 教育部的。所以说当家长不明白的时候，你要相信这样的一个教育部打造的阳光志愿啊，就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升级系统，今天啊是个好消息，已经升级了改造了啊，
1: 升级改造之后实现了什么样的新的功能呢？
0: 来，就是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1: 哎呀，
0: 你看啊，各位朋友，如果您是高考家长或者是高一高二的家长，您都不用买那个卡了，虽然卡也没有多少钱
1: 啊
0: 几百块钱，但是呢这个卡您就可以考虑考虑
1: 啊
0: 阳光高考阳光志愿2026改版升级，所以你一定要来查收这份高考志愿填报官方工具。那说怎么，首先咱们了解一下阳光志愿吧，它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它依托的是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的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

0: 供免费的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1: 真好。
0: 你看啊，2026年阳光志愿聚焦考生核心的需求，强化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的提档升级。那我们来看一下，你比如说啊，咱们要是想了解一下，说考生可以结合本人高考成绩为此排名，参考历年的录取情况、学生满意度评价、毕业去向及职业发展等多项维度指标，自由组合筛选条件，快速的缩小志愿选择范围，让志愿填报更科学、更精准、更省心。来，它有个表，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人民网，今天也是这个在人民网上也是有所展示啊。你比如说现在你的位次是100啊，是全省，然后你的总分是多少分，然后马上就出现了你的院校，是吧？
1: 对，
0: 可以报的专业名称。
1: 对，
0: 然后当然了，这里面还有升学比例的情况。
1: 对
0: 啊，同时你可以添加，你可以对比，也就是说还有 AI 小助手、智能小招，哎，叫智能小招，这小名起的哈。那24小时
1: 在线，智慧小招，
0: 智慧小招啊，智慧小招。然后还可以通过对话框，这个交互形式，及时回答考生的问题，帮助考生了解招生录取的政策和志愿填报的规则和方法。对吗？
1: 它的后面就是一个大数据库，
0: 大数据平台啊、
1: 哎。对，把你的高考分数，然后你是学文学理，
0: 对
1: 对吧？你文理科要分清楚，对吧？那么想要去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地理位置，
0: 对
1: 啊，
0: 还有什么考研呢？这个你是保研呢？是什么情况啊？就业情况，
1: 只需要你轻轻的画勾，最后点个确定，
0: 对，
1: 可供你选择的各个高校什么专业啊，都给你。这个摆在眼前了，
0: 是人说啊，依托阳光高考这个平台的核心资源，你可以查询的是全国及各地各校的最新招生的政策，
1: 对招生
0: 实时招生的动态，
1: 对啊，
0: 高校招生简章，还有招办访谈内容等官方的权威信息，
1: 对，
0: 这样呢，你可以帮助考生和家长快速的掌握招考信息，理清报考流程，避免填报误区，高效的完成志愿填报。
1: 对，
0: 真为学生和家长着想啊。
1: 你看啊，高考志愿填报啊，这个分很重要，但是最终呢是看你在全省的排名，
0: 对
1: 吧？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你不管是听这个填报的老师，志愿填报机构的老师说，还是在这个一些短视频平台上，也有一些专业的老师给你讲。
0: 对。
1: 那么填志愿呢，讲究的是什么？冲保稳。
0: 那我
1: 冲，
0: 哎，咱天天听，咱都记住了
1: 啊。对啊。
0: 冲，你冲得开心吗？你那点分，你要往哪冲？你主要就是保，你是保，你主要你就是稳的那一个，你
1: 冲保稳嘛，
0: 对吧？
1: 这个是怎么说？是冲保稳啊？
0: 对，就是说你122个，咱辽宁省可以报122个啊。
1: 对，122个志愿。
0: 那你最后是留一个，对不对？
1: 对啊、
0: 首先是咱们不能滑档啊，
1: 从高往低了。
0: 啊、对对对对，
1: 到这个档唰就给你提走了。
0: 对，就大家不要太焦虑，最后你会发现你都懂了。以前你觉得这个高数啊真难呐、后来你发现
1: 原来你以为这个高报很难，
0: 啊、像高数一样难。
1: 像高数啊，
0: 咱高数咱不会做，咱就觉得好难。
1: 高数是挺难的啊！
0: 啊，对
1: 啊，全是字母。
0: 对，后来一点点你会发现，哎呀，好像还可以吧。那特别是你看留言非常好，山东的家长说：“这个好啊，现在填报志愿已经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了。”
1: 那可不，我记得咱们营口啊，头几年7-8千。最近呢有点往下落啊，4-5千。今年可能3千就有。那这么一看的话。就这个咱们说阳光高考这个平台，
0: 今年出现了就是这样的权威的大数据库
1: 啊，
0: 你说说看，
1: 那是不是对我们这些志愿填报机构来讲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啊？
0: 应该是吧，是不是？
1: 但是啊，总会有一些家长呢，他觉得
0: 我不放心我自己，
1: 不放心，就是我不放心自己，对
0: 对，主要是我不放心，
1: 没有自信
0: 啊，对
1: 啊，他多少他得花点钱，他自己舒服，那也没，那也
0: 没事儿、
1: 啊，也没事儿、啊，
0: 那就更权威一些、
1: 啊，对啊。
0: 然后最有意思的，四川的一个家长留言说，
1: 是啊，
0: 能不能让那个这个就是教育部再出一个阳光中考
1: 啊？
0: 因为马上要中考了啊，
1: 中考这个这范围太小了，因为是本地的嘛，
0: 本市的事儿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填报志愿啊，这个特别特别好，咱们高考的家长就是可以看一看，然后填一填。
1: 对，有的家长也说了，这是解决了自己的燃眉之急、啊，
0: 可不是？
1: 对，现在网上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些这个 APP 也好，
0: 对
1: 啊，一些这个软件工具也好，
0: 嗯，
1: 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一个什么夸克，我不知道咱们现在高中家长研不研究这个了， 那个当年也是啊，就是也是在很多需要收费的工具当中，他不收，他那个时候不收费
0: 啊，
1: 现在也收费了，
0: 现在也收费，都收费呀
1: 行，这阳光刚好这个呢，今天是刚上线哈，
0: 嗯，
1: 就给咱们高三的学生还有家长做了一条路，
0: 对，
1: 填志愿这个事儿，
0: 如果你还没有买，比如说现在主要是卖的是优志愿卡，还有一个载旺这个卡，但其他我不知道。如果你还没有买这个卡呢，那么
1: 你先别买了，
0: 你先别买了。虽然它是三百、二百不一样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先可以看一看阳光志愿这个，因为你想是国家出台的，而且是教育部出台的，我觉得数据一定是准确的、最新的。
1: 对，就包括很多高报机构，它也是。这个信息也都是很权威的，
0: 对呀，要通过教育部这个网站告诉大家嘛。
1: 但是呢，这个高报机构啊，他会干什么呢？他会跟这个考生你俩聊天，
0: 对
1: 啊。而这个我们说是阳光志愿这个填报这个呢，他可能没有跟你聊天，没有倾听你内心的东西，他只是说一味的让你在众多的选择的这个项目当中，你会这个画勾，而那个志愿填报老师他是会面对面的，他会跟你讲往年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他是加点那个感情成分在里头，是不是啊？
0: 但是
1: 既然你交钱了嘛，对吧？我要多跟你聊一聊。
0: 是啊，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最了解孩子的，一个是他自己本人，再一个就是家长。
1: 对，
0: 只要家长和孩子呢达成了共识，然后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网站，
1: 对，
0: 然后去精准的选择，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也不能既要又要还要。说人生没有唯一的正确的适合的路，就是没有完美的一条路。所以你就选择一下，就是相对来讲啊，就是这个对我还是挺适合的。就哪一条路都会有遗憾，但是哪一条路呢，都有属于你的一道光。
1: 对，
0: 所以别去纠结。
1: 以前有句老话，就是考得好不如报得好，
0: 对，
1: 真是这样哈。
0: 那
1: 么你自己的分已经固定了，位次已经固定了，
0: 说上好大学不如好好上大学，是不是这意思？
1: 梁迪，俩月前你还没有这个觉悟呢。
0: 我
1: 现在这觉悟
0: 怎么
1: 唰一下上来了？
0: 我是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我就这么
1: 你好好问问自己，到底经历了什么？
0: 到底经历什么？旁边就是有榜样，就为啥我能够提升呢？这不天天难得，
1: 你说
0: 就在这，是不是？你在这，你跟榜样在一起，你不提升，你不得反省啊？
1: 是啊，你是按12年的寒窗苦读，三天考完了，你最后用一周的时间再去报这个志愿，
0: 对
1: 对吧？报完志愿之后，总会有一个是把你给嘟。第二个啊，到了这所学校，不管它是哪个城市也好，是大城市也好，
0: 对，
1: 或者是二线的、三线的城市也好，什么专业也好，这4年，决定了你孩子，怎么说呢？将来能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你看，为什么咱们说要上好的大学？
0: 对，
1: 你上好的大学，那个名校，你接触的人，你。这个一个是人，二一个呢是经历的这些事儿。
0: 其实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教授说的啊，当然了，有一段心灵鸡汤是这样说的，不是谁家小孩都有那样的高智商，对吧？所以当然了，如果说你要是做错了一道题，是不是？那么可能是说，你是遇见对的人，你做对了一道题，你是遇见更好的自己。那么不管是在哪一个分数段，我们都选择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学校。说为什么要上大学？一方面呢，说你接触到了这个同龄的优秀的小孩儿。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遇到了这个大学的教授，就是他可以把他自己的成长经历，他的见识影响给你。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是开放学习的社会，其实你可以通过网上的，比如说这些大咖的这个授课，他的学习，你就可以听到许许多多你从来没有听到过领域的课，而且他们讲的呢又有趣又生动，那你就可以
1: 实用哈。
0: 对呀，就是可以提升你的认知。你像比如说我们买课，买一个人的课啊，他就是讲了好多方面，不是说你听了这个课解决了你当下的问题，而是说增长了你的见识。哪怕曾经他现在说这个方法，你过去发生的事情，你的选择或者是你的做法是错误的，但也没有关系。那未来你的心情也就会更豁达。所以大家也不要局限于在大学所有的课程，你还可以在闲暇时间看课、听课、学习。就学习的方式有很多，但是 刷手机的过程可能在短时间内也是一种学习，但更多的心思你要沉下来，还有一种思考。经常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包括这个高考一卷和二卷这个作文啊，以及这些老师们都出来讲他主要写的是什么，其中就说了啊，你说 AI 时代我们最缺的人才是什么，甚至有清华大学教授说以后说会取消高考吗，他说会的，然后家长说啊，那你问问他的孩子在哪学的，是不是？先不管未来那么遥远，但就是这个 AI 的时代，你会发现谁有多少知识，其实 AI 一下子就会被取代，对吗？你的知识永远没有 AI 多。那么我们需要培养一个什么样的人才呢？就是能够深度思考的小孩，
1: 对，
0: 他要学会思考。所以呢，现在的小孩调皮一点，淘气一点，你让他自己想个办法呀。你不要在所有的这个情况之下都给他答案，哪怕他走错了这条小路，但可以容错嘛。然后他不就是积累了他的经验，让他深度的相信自己。不然的话，你说他做出一个选择，家长 pass 掉了。就之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啊，在不断的变迁、不断的变化，就是因为下一代不听上一代的话，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才会越变越好嘛。
1: 你要学会思考，要尤其是自己独立思考，
0: 必须独立思考啊、
1: 嗯。一切答案都给你现成的话，我觉得这样的孩子，他就是失去了很多，就是当学生的一种。就是这个年龄
0: 应该有
1: 的一种能力，技能和本领，
0: 你会发现就是孩子本应该有的一种能力，好像就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最简单的举例说明就是他原本有翅膀，
1: 对，
0: 是你把他的翅膀砍掉了
1: 啊，
0: 所以你就让他翅膀叫羽翼丰满嘛。所以我们家长要一直在学习，你不学习，用你固有的知识和框架去引导现在孩子通过吸收各方面的知识，你是觉得哎呀，我整不了我们家孩子，你整不了你学呀、你每天要学习呀、是不是？
1: 你学的比孩子还要多，
0: 对呀、
1: 你看能不能
0: 跟他沟通 啊，是不是？
1: 对，
0: 一起成长，
1: 一起成长啊、那好了，那个过两天呢这个分就出来了啊，我们也会关注，
0: 就制造那紧张的气氛、
1: 不，那怎么的，那分
0: 我得说点别的呀
1: 就是分出来之后就把志愿好好填报好啊，孩子们都能够上理想的大学，
0: 关注一下这个阳光网啊、
1: 那好了，今天我们就聊这么多吧，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是周三了，下午4:30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进。

0: 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2: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严爵，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5: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16: 人的一生都有一些说不出的秘密，挽不回的遗憾，触不到的梦想和忘不掉的爱。景海心的歌飞走了，
13: 飞

0: 人生就是陌生人在你身边走来走去，你离开之后的日子，我会好好的装着那些不舍，一个人熬下去。
1: 你

先生在《笑傲江湖》里写，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会有江湖，人就是江湖。而那些武侠片就描绘出一彩纷呈的江湖，江湖是一人仗剑走天涯，沧海只留一声笑的令狐冲，是转身潇洒故作放荡不羁的至尊宝，是压抑不了的爱恨情仇，一生所爱。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们说人是不是很奇怪，一面相信着爱，渴望着爱，另一面却又怀疑着爱，拒绝着爱。李行亮，愿得一人心。

现实却是难得一人心。理想白首不分离，最终变成终将成过去。你欲择一城终老，却无奈于一城终生。

次听过你的声音，感受过你的拥抱，拥有过你的温柔。至于以后呢？三里清风，三里路，步步清风，再无你。郭顶，我们俩。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最怀经验地是。

0: 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不为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棍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2: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四个人，第一个是你自己，第二个是你最爱的人，

而最终跟你共度一生的人，偏偏不是你最爱，也不是最爱你的人。可能很多时候只是在最合适的时间出现的那一个人。

我虽然不是北京人，但是一听到郝云的这一首歌就感到非常的亲切，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我很喜欢老北京的韵味，那是一种让人很舒服的生活气息。歌词写的是那个年代的梦想和故事，听着音乐感觉自己回到了那个旧时代，那个时候真的很美好。看着电视机里的奥运会，夕阳下的一切都值得用快门来记录。未来已经到来，但好像少了小时候那种快乐的感觉。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在生命某个特别的阶段爱过一个人？因为他给你糟糕的生活带来了些许阳光，因为他帮助你克服了某个难关，还因为他陪伴你度过了某个阶段，于是你喜欢上了他，并且一直傻傻的付出。你想把自己化作一把伞，给他遮风挡雨，你想倾尽所有对他好，只要他能开心。你总是努力地把最好的给他，哪怕自己受到伤害，也总能找到理由安慰自己。崔阿扎。

是尽管你爱得这么用力，但他的一句算了便代表着你们真的只能走到这一步了。眼泪是真的，誓言是真的，心是真的，可是算了，都怪时间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

0: 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修。

0: 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加盟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

0: 77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一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收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每

有人说，如果那年夏天我们再多做对或者做错两道题，那么现在会不会在不同的城市认识完全不同的人，做着完全不同的事儿？高考的荒诞之处不在于如愿以偿，而是阴差阳错。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男人想要的安全感是全世界都离开他，但始终还有一个女人不离不弃。女人想要的安全感是哪怕全世界都爱慕那个男人，但他也只爱自己一个。男人想要的女人是他的退路和归宿，而女人想要的男人是他唯一的家园。所以不要刻意爱到某一天男人心定了，女人心安了，那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大家度过这个时段。很多事情当经历过自己知道就好，很多改变不需要说出来的，自己明白就好。

有时候我们把一些事情想得过于严重，就像第一次上台演讲，第一次考试失败，第一次失恋，回头看看那些自己走过的路，见到的人，遇到的事儿，我们总能坚强地走过来。有我们节目的温暖相伴，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过得开心有希望。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

0: 太快，系好安全带。
1: 翠华经验第十五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17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年轻人不要试图追求安全感，真正的安全感来自我们自己的信心，来自每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而真正的归属感则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对自己命运的把控。因为这世界上最大的变数，其实恰恰是我们

我们常说人不可貌相，也就是不能以貌取人，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性格写在脸上，人品刻在眼里，生活方式体现于身材，情绪起伏表露于声音，家教看站姿，审美看衣服，投不投缘吃一顿饭就能知道。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其实人是可以貌相的。

0: 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世上只有该结婚的感情，没有该结婚的年龄。什么事情都可以将就，只有结婚这件事情没办法将就。因为你要的不是一张证书，而是婚后的一种生活。从结婚到老，你有足足几十年的人生，哪一天都没办法面对一个将就的人。所以婚姻应该就是宁可孤独也不将就。

奇怪，人总是想留住那些根本留不住的东西，比如青春热血、毫无保留的信任、无所顾忌的真诚。这些曾经拥有过的东西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远走了，在变成另一个自己之后，我们百般回首，以怀念来回避现实，尽管那现实可能不太糟糕。你知道回不去的，可你想回去，你正在拥有的你嗤之以鼻。节目最后和你听到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希望我们的节目也能和你一路同行。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当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7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银统交通文艺广播。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迎头。

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有这样一个国家，总是在被忽略中惊艳到别人，甚至你不好给它做一个精简的描述，因为它身上的元素实在丰富，有马尔代夫一样美丽的海岸，有中国一样壮美的山河美景，有法国一样的浪漫情调，有泰国一样的热带风情。每一个来过的人都期待着再一次前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它和中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它是所有东南亚国家中历史文化受中国影响最深的唯一一个接受儒家思想的国家。它的北面与中国的云南和广西接壤，东南两个方向都面朝南海。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它贫穷落后，还常有战乱和动荡。可就是因为这些耳闻的印象遮盖了它原本的美丽。它的海岸线长达3260多公里，很多海域媲美马尔代夫。它的名胜古迹不少，融合了东方的神秘色彩和法国的浪漫风情。还有5个地方被列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它的沙滩曾被福布斯评为全球6大细白沙滩之一。它的海岛曾被孤独星球选为全球最浪漫的10个景点之一。它有一半海水一半沙漠的奇特渔村，也有杜拉斯情人里的法式浪漫。它就是越南。就是这样一个山明水秀和民族风情浓郁的国家，相伴于身边却常常被我们所忽略和淡忘。当你抵达这个国家，你会有一丝惊奇，这是想象中的那个越南吗？这里到处弥漫着一股淳朴且悠然自得的味道，美丽的风景却

确实太多，名胜古迹确实不少，东方神秘与欧洲风情相融，让这个国家呈现出多面迷人的样子。到了一个地方，最值得体验的便是民俗风情。抽个时间去越南吧，这里风情万种，目不暇接，乐趣无穷，淳朴至真，还有欧洲的浪漫气息。河内是带有中国韵味的越南首都，它是越南第二大城市，地处红河三角洲西北部，红河和敦河汇流处，与充满法国情调的胡志明市相比，河内受到更多来自中国的影响。无论是古建筑上的汉字牌匾，还是无处不在的生活细节，都让中国游客感到几分亲切。河内地处亚热带，因临近海洋，四季如春，降雨丰富，花木繁盛，百花盛开，素有百花春城之称。河内的大教堂便是这里最古老的教堂，据说是仿巴黎圣母院兴建而成，真的是很具有中世纪古风，也是河内很具代表性的新哥特风格建筑。在这里逛街既悠闲又浪漫。这里还有一个湖叫做环涧湖，是河内众多大小湖泊中最著名的一个，它在河内的市中心，湖岸四周树木青翠，浓荫如盖，湖水清澈如镜，优雅娴静，让脚步停下来感受一下河内的闹中取静。相传1418年，黎朝太祖黎利在蓝山起义之前巧合地得到一个剑身，上刻顺天二字，后来又捡到一把剑柄，拼在一起特别有力量，黎利就用这把宝剑打败不少敌军，后来成为皇帝，建立了黎朝。十年后有一天，黎太祖在绿水湖上游船时，突然一只金龟浮出水面游向船边，向黎太祖说，敌军已被打败，请皇上还我宝剑。黎太祖腰部的宝剑突然摇动，掉到金龟嘴里，金龟于是含着宝剑往湖底前去。黎太祖和群臣非常惊讶，以为是神仙现身，把金龟称为神金龟，为了表达对金龟的尊敬，湖名从此被改为环涧湖。后来又传说此剑被仙人送还，插在湖里，剑把留在水面上，形成了湖中心的一个小宝塔。在环涧湖北部的玉山岛上有一座古寺玉山祠，也是河内名胜之一。玉山岛呈圆形，因为看似玉石而得名，岛上古寺因岛得名，建于黎朝末年，始建的时候名字叫做玉山寺，阮朝绍治三年被毁重建时改寺为祠，供奉关帝、兴道王陈国俊和文昌帝君三圣。像小麦这样的女孩子来游玩，免不了要寻找逛街的地方，而36行街就能够很好地满足女孩子们逛街的欲望。36行街曾经是河内主要的商业街，之所以叫行，是因为当时每条街都卖同一种东西。如今这条街还保留了过去的风格，你会看到一整条街都卖鞋的鞋商街，或者一整条街都卖帽子，也有一整条街都卖画的。小巷虽然看起来拥挤简陋，很像我国70-80年代的小城乡镇，但就是这股昏黄的色调俘获了不少怀旧人的心。在河内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文庙，因为那里供奉着孔子，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越南曾经与中国文化之间离得那么近。除此之外，河内文庙还有一座典型的中国式的建筑，与国内很多地方的文庙如出一辙。大拜堂正中高悬着一块写有万世师表四个大字的汉字匾额，匾上注明是康熙御书，
这样的中国风韵瞬间让

小麦感到自豪。在公元1070年，越南李朝皇帝李圣宗决定在升龙城的南面建文庙，供奉周公和孔子，以及四配和72贤人，同时让皇亲国戚的子孙到这里来读书。从一开始，文庙就建有国学堂的职能。在这之后不久，李仁宗在文庙旁边建立了国子监，这是越南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国学堂。随后，陈朝的第二个皇帝陈圣宗改国子监为国学院，作为培养王公贵族的后代和全国优秀学者的教育场所。到了黎朝，又改称为太学堂，成为越南的最高学府。每年春节的时候，文庙总是要举行几天十分隆重的祭祀活动，还要举行书法、下棋、吟诗、斗鸡、斗鸟等文化娱乐活动。经过沧桑演变，国子监现已不复存在，但留下了街名，而文庙则整修一新，并对世人开放，慢慢地变成河内市的重要旅游景点之一。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在越南走走吧。越南不仅仅只有河内有那些名胜古迹和优美风景，其他地方也有，而且也数不胜数。就说海防市吉婆岛以东的下龙湾吧，它可是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之一。由于喀斯特地貌作用，海上岛屿成百上千，因风景酷似桂林山水，所以又有海上桂林之称。龙石岛千姿百态，下龙的海万代总是绿水，下龙的天总是透亮。下龙湾不仅山明水秀，而且物产富饶，海里有丰富的水产，喜欢海鲜的你可不能错过。在1500平方公里的海面上，山岛林立，星罗棋布，姿态万千。这里究竟有多少岛屿，多少山峰，至今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但是仅命名的山和岛就有1000多座。下龙湾的名称来历有种种传说，一种说是上天遣神龙降临北部湾，助越南人民抗击外侵，龙口吐出颗颗龙珠打击侵略者，龙珠落到海里化为岩石耸立成山。还有人说有一群白龙从远方飞来，被这里的绮丽风光所吸引，从天上下来留在海湾里，白龙翻腾激浪，化作千姿百态的奇山异岛。后来经过科学工作者考证，发现这里原来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后沉入海中形成了这种自然奇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山石小岛雕刻的形状各异，有的好像直插水中的筷子，有的却像浮在水面的大鼎，有的像正在奔驰的骏马，有的像在争斗的雄鸡。最有名的是蛤蟆岛，它的形状好像一只蛤蟆端坐在海面上，嘴里还衔着青草，栩栩如生。岩岛上有许多岩洞，其中木头洞最具特色，有岩洞奇观之称。位于万景岛最高峰的半腰，洞口不大，洞内广阔，分为3层，外洞可以容纳数千人，洞壁上的钟乳石形成各种动物形象，活灵活现，令人称奇。而中门洞是下龙湾又一个著名的山洞，小游艇可以一直开进洞中，外洞口周围长满了榕树、竹子、石松等草木，从外洞到中洞的拱形洞口只能让一人通过。旁边立着一块酷似大象形状的灰白色的大石头，像卫士守卫着洞门。进入中洞又会发现里面又像是一个精美的艺术馆，再通过一个螺口形的洞口就进入了长方形的内洞。洞里四周的钟乳石错落有致，很自然地形成许多小洞及生动的雕像造型。在万景岛以西3公里有一个寻洲岛，这是下龙湾唯一的土岛。岛的东部有几栋2层楼房格外的引人注目，其中一栋8角形的红瓦楼房掩映在青松白檀丛中，室内陈设

全部是竹藤制品，显得简朴美观。和小麦一起看了这么多的地方，是不是还是意犹未尽呢？那小麦就再带你去品味一下越南母亲河湄公河的别样韵味吧。湄公河是东南亚最大的河流，它在接近老挝柬埔寨边境的地方有大约50千米长的河道，雨季到来的时候最宽的地方达14千米，是湄公河在老挝境内最宽的一段腰。旱季河水退落，这段宽腰会出现数以百计的小岛，如果把小渚沙洲都算上，数量过千，当地人就把这个区域称为4000美岛。乘游艇在不知名的小岛中穿梭，可以在和风吹拂中观赏湄公河畔的美景。除此之外，在这里还可以接触到真实的越南农业劳动情景，感受越南南部真挚的风土人情，细细体会这蜿蜒的河畔张扬的美丽与富足。蓝天白云间，小船穿梭在清澈的河水上，人也融进自然中，返璞归真。好啦，今天的越南行就到这里结束了，还有很多的地方小麦没有来得及提及，越南还有很多美景，是一个游玩的好地方，不知你有没有对这里动心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这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人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人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圈手镯，工艺费

0: 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均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菜主飞集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

学会褪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诚实，诚实到自私，这句歌词精准戳中了亲密关系里的矛盾。坦诚本是感情的基石，可太过直白的自我反而成了伤害彼此的利刃。我们总在感情里执着于诚实，却忘了诚实也需要体谅与包容。那些脱口而出的指责，毫不掩饰的厌倦，看似坦荡，实则是最伤人的自私。诚实成了逃避责任的借口，让感情在一次次直白的伤害中逐渐破碎。真正的诚实不是肆无忌惮的宣泄，而是带着温柔的坦诚，是懂得换位思考的体谅。唯有这样，才能在感情里守住彼此，不负相遇。

那冰冷在蔓延，人群的密室里，他被恐惧包围，身体被贴上标签。这句歌词撕开了群体事件里的残酷真相，让人不寒而栗。我们总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共犯，要么紧闭双眼视而不见，要么随波逐流，鼓噪尖锐，看着弱者在恐惧中挣扎，选择沉默旁观。高扬羸弱的呼救，谁能听见？这声质问直抵人心，戳中了每个人内心的冷漠与无力。不要让沉默成为伤害的帮凶，勇敢为内心的真实发声，才能在冷漠的世界里守住人性的温度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朵孤花，一座城池，开篇便勾勒出清冷又疏离的画面，像极了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片不被打扰的角落。痛苦于过往，焦灼于未始，道尽了我们在时光里的纠结与挣扎，既困于过去的遗憾，又焦虑未来的未知，在日复一日的迷茫中虚度光阴。而所谓永恒，只不过转瞬即逝，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看透了生命里的聚散离合与无常。这首歌里的孤花是每个人的缩影，独自绽放，独自凋零。与其困于过往与未来，不如珍惜当下，在有限的时光里坦然接纳自己与孤独和

得出离别后的孤寂，满屋烟火气随爱人散去，只剩回忆在原地徘徊。你只是从我身边搬进了我心里，道尽了深情与执念。即使相隔数里，也相信爱人未曾离去。那些旅行纪念品，无人催促的夜晚，都成了思念的注脚。曾经渴望的自由，如今却成了负担沉重。真正的从不是相忘，而是把爱人藏进心底，带着回忆继续前行，在自己的世界中心守住那份温暖。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消费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词。
4: 一首情歌的背后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没事，只是有点累了，这句简单的话语藏着多少人深夜里的脆弱与倔强。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把眼泪藏在心底，用一句没事掩盖所有的委屈与疲惫。别问我怎么了，我真的没事，是反复的自我安慰，也是不想让他人担忧的逞强。成年人的世界里，没事成了最常用的伪装，背后却是无数个独自消化情绪的深夜。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治愈着每个默默承受的人。不必时刻假装坚强，偶尔卸下防备，接纳自己的脆弱，

藏着对喧嚣的厌倦，对独处的渴望。我们总在人群中奔波，被世俗的标准裹挟，为了迎合他人而隐藏真实的自己，在忙碌中迷失了方向。我在云端看人间烟火，与世界保持距离的清醒，也是对自我的审视。那些未完成的梦，说不出的话，都在云端找到了安放的角落。不必勉强自己融入喧嚣，偶尔停下脚步，倾听内心的声音，在属于自己的云端找回真实。

这句歌词道尽了被流言蜚语裹挟的困境，也让无数人感同身受。胖了不配，瘦了不对，精准戳中了被世俗标准绑架的无奈。我们总在意外界的眼光，在他人的评价中迷失自我，而管你们什么看法，这次让我疯狂一回，则是冲破枷锁的呐喊，是与过去胆怯的自己告别。不必活在他人的期待里，勇敢做自己，满身伤痕也成了浑身带刺的火，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热烈燃

天的泪在午夜梦回，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深夜里的情绪奔涌，那些白天被刻意压抑的委屈、遗憾与思念，总会在独处时悄然涌上心头。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用微笑掩盖疲惫，却在无数的深夜被一句歌词、一段回忆击中，瞬间溃不成军。不是伤悲，只是回味。这滴莫名的泪无关当下的喜悲，而是对过往时光的回望，对未完成的遗憾的轻叹。偶尔的脆弱不是软弱，而是对生活最真实的感知。那些莫名的泪终会在时光里沉淀，成为成长的印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

0: 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

0: 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0: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

0: 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2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的一生都有一些说不出的秘密，挽不回的遗憾，触不到的梦想和忘不掉的爱。金海心的歌飞走了。

人生就是陌生人在你身边走来走去，你离开之后的日子，我会好好的装着那些不舍，一个人熬下去。你飞

先生在《笑傲江湖》里写，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会有江湖，人就是江湖。而那些武侠片就描绘出一彩纷呈的江湖，江湖是一人仗剑走天涯，沧海只留一声笑的令狐冲，是转身潇洒故作放荡不羁的至尊宝，是压抑不了的爱恨情仇，一生所爱。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们说人是不是很奇怪，一面相信着爱，渴望着爱，另一面却又怀疑着爱，拒绝着爱。领航量，愿得一人心。

心，可现实却是难得一人心。你想白首不分离，最终变成终将成过去。你欲择一城终老，却无奈

受过你的拥抱，拥有过你的温柔。至于以后呢？三里清风，三里路，步步清风，再无你。郭顶，我们俩。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17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银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四个人，第一个是你自己，第二个是你最爱的人，第三个是最爱你的人，第四个是共度一生的人。生活最爱开玩笑，你最爱的往往没有选择你，最爱你的往往又不是你最爱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握不住的他》。

中跟你共度一生的人，偏偏不是你最爱，也不是最爱你的人。可能很多时候只是在最合适的时间出现的那一个人。

我虽然不是北京人，但是一听到郝云的这一首歌就感到非常的亲切，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我很喜欢老北京的韵味，那是一种让人很舒服的生活气息。歌词写的是那个年代的梦想和故事，听着音乐感觉自己回到了那个旧时代。那个时候真的很美好，看着电视机里的奥运会，夕阳下的一切都值得用快门来记录。未来已经到来，但好像少了小时候那种快乐的感觉。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在生命某个特别的阶段爱过一个人？因为他给你糟糕的生活带来了些许阳光，因为他帮助你克服了某个难关，还因为他陪伴你度过了某个阶段，于是你喜欢上了他，并且一直傻傻的付出。你想把自己化作一把伞，给他遮风挡雨，你想倾尽所有对他好，只要他能开心。你总是努力地把最好的给他，哪怕自己受到伤害，也总能找到理由安慰自己。崔阿扎。

是尽管你爱得这么用力，但他的一句算了便代表着你们真的只能走到这一步了。眼泪是真的，誓言是真的，心是真的，可是算了，都怪时间了。

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你喜不喜欢，冒险永远是人生中无可避免的一部分。无论是换工作、谈感情、投资、选适合的学校，终究都需要面对风险。行动就有风险，但完全不行动，风险可能会更大。有想法更要有做法，如果整天只知道空想而没有任何行动，那么想法终究只是个想法而已。

十年前，你周围的人会根据你父母的收入对待你，十年后，你周围的人会根据你的收入对待你的父母和你的孩子。这就是人性和人生，除了努力，我们别无选择。记住，没有伞的孩子必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陪伴大家，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睡觉也是一种解脱，睡着了就会不悲不气不烦恼不孤独，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短暂失忆的时间。

是一只英雄，抚平我急促的呼吸，保持太过，只顾着身上冒出刀子，交错当你倒下，多少人想从你身上迈过，那就让我把万里长空划破，

秋雨说，我等不到了，可是我会等，也愿意等，因为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过是要看时间愿意给你几分薄面，还你几分人情。人这一生又何尝不是在等待中度过，等着上车，等着下车，等着前来，等着离开。所以等会来到的人，做会实现的梦。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你告诉我，什么是错，什么又是正确呢？年轻人，这个世界可没有对错，别废话了。

每次被人排挤的时候，你总以为自己错了；每次被人谩骂的时候，你为此郁闷了几天。生活中少不了无缘无故看不起你的人，也会碰到无缘无故讨厌你的人，不必因此影响自己的心情。就像在回家的路上，难免遇到几条狗朝你乱叫，你只要继续前进，无需理会。生活就是一边受伤，一边学会坚强，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除了电影中没人会等你四五年，说白了有些时候感情就是不联系就不再有的东西。

人们说，直到失去了，你才会知道拥有过什么。但实际上，你一直知道你拥有什么，只不过你以为你永远不会失去它。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声我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华金店第十五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圈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

0: 888。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编织屋，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淹没在大西北黄沙之中的城市西宁。西宁是青海省的省会，古时候称为西平郡、青塘城，取西陲安宁之意。它位于青海省东北部，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处在黄水及三条支流的交汇处。从外观看，西宁似乎比兰州大气些，行走在市区感觉不到兰州那种压抑感。兰州的压抑来自于市区两边光秃秃的高山。拿兰州和西宁做对比，是因为他们同为西北地区的省会城市，而且两地相邻，距离只有200公里。黄水河连接着他们，地理和历史都颇有相似之处。两座城市各有千秋，小麦也并没有厚此薄彼之意。对于很多行者而言，西宁都是作为去塔尔寺、青海湖或者沿青藏线入藏的交通枢纽。在逐渐适应西部的路况和天气之后，就奔向拉萨而行了。但是西宁仍有值得你停留的地方，塔尔寺、东关清真大寺、北禅寺、南禅寺，一座座宗教寺院点缀城中及周边。细细品来，能看到民族融合的碰撞，或者去南山公园看看西宁的夜景，又或者去博物馆里看看这个城市发展的脉络。带着孩子的不妨去野生动物园，除了塔尔寺和青海藏文化博物馆、大通老爷山、耀子沟等周边景点外，景点均分布在城内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好在西宁市区并不大，可以细细品味，不会让人有走马观花的感觉。西宁也是一座有历史的古城，光西宁这名字就有近千年的历史，它源于宋朝，一直延续至今，从未改变。这比13朝古都西安的名字都要早很多年。虽然名胜古迹不是很多，但是却很精致。最著名的西宁古八景很好地诠释了这个说法。西宁古八景也被称为古黄钟八景，早在清代人们就评选出黄钟八景。西宁古八景中有些虽然已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消失，但其深厚的历史渊源至今仍然吸引着中外友人。接下来就让小麦给大家具体的介绍西宁古八景。首先小麦要说的是古八景里面的石峡清峰。从西宁往东走15公里，便可到达一个秀丽清爽的避暑好去处，那就是西宁古八景之一的石峡清峰。石峡在历史上是以险关危隘著称的，世道安稳的时候，它是连通东西交通的要道，每逢乱世，它又是隔断两地的门户。宋代的时候，这里修筑绥远关，用来控制要害地段，后来又在清代的时候修筑了武定关和德安关。而石峡随着岁月的变迁，也为人们留下了动人的传说。据说昔日这个地方崇山环复，河道不通，有仙人投石击山，丘峦崩摧，黄水中通，形成了奇峻雄伟的石峡。而如今的石峡，一座钢筋混凝土拱桥飞架南北，公路平坦如砥，行人车辆川流不息，险关便通途。只不过游人到达石峡口黄水两岸时，即便是夏日炎炎，仍觉得凉风习习，想起以前那石乱马蹄稀的情景，不禁感叹岁月的变迁。八景里面的第二景是金额小日，这个名字是从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娘娘山金额山而来的。山顶有一座天池，每到夏季雨水旺盛的时候，天池里水波荡漾，池畔蝴蝶飞舞，五色斑斓，
青海的山非常多，而娘娘山上有一个地方，早晨的时候在山上看日出，太阳从乌尔山中喷薄而出，景象壮观，据说可与泰山日出相媲美。游人登山观看日出的时候，朝阳、山花、蝴蝶相映成趣。娘娘山以它的幽深秀丽、气象万千而闻名遐迩。还有两处景色，小麦想一并提起，那就是文峰耸翠和凤台流云。为什么放在一起说呢？因为这两处景色都是和凤凰有关。提到文峰耸翠这个景点，必然要提及西宁南山的一个美丽传说。据说人们曾经在南山修建一座楼阁的时候，便有凤凰落到这里，当地人视为祥瑞之兆。后来也是为了期盼当地文风繁盛，人们就在山上修建了魁星阁。这一处的景致代表的是吉祥如意，而凤台流云本身就是为凤凰山所起的名字。山上有亭名叫凤凰亭，在南梁时期，传言龙现于长楹，麒麟游于随羌，由此而来的凤台流云成了西宁的盛景。凤凰山以关帝庙为中心的建筑群，最初建造于明永乐八年，是西宁现存保护比较好的明代建筑。而如今山上的景点都是新建，由于凤凰山的海拔比较高，所以凤台上经常云雾缭绕，自成一景。

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说完了凤凰，小麦要和大家说说龙了。这是另外一处的景色，龙池夜月。所谓龙池，指的就是位于西宁西郊苏家河湾村西南的一处泉眼。由于这里曾经修建过不少庙宇，所以在历史上这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这里的庙宇建于明代，后来屡建屡废，清末称作五龙宫，曾经盛极一时。而现在所谓的龙池夜月景致，我们已经无法欣赏了。但是遥想当年，泉水清澈，夜色清朗，明月高悬，犹如江南水乡般的美景如在眼前。再有那黄流春涨，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景色。所谓黄水，指的就是流经西宁城北的黄河重要支流黄水河，又叫西宁河。每当春夏之际，黄水上游冰雪消融，水源充足，流至西宁的西郊河、北川河、南川河先后注入黄水，导致西宁河的河水骤涨，波涛汹涌，所以就将此处的景色称为黄水春涨。现如今黄水河两岸由于城市建设而日新月异，时值初春，漫步黄水河岸，柳色如烟，高楼林立，夜晚万灯辉煌，映衬着一天星斗，天人合一，别有一番情韵。在这八景当中，最著名的要数五峰飞瀑了。五峰飞瀑位于土族自治县的北沟脑，因为这里的山峰很像五个手指，所以叫五峰山。此间环境清幽，泉水众多，细流飞洒，好像瀑布高挂，到现在仍然是青海旅游胜地。五峰山有三个奇观，人们把它归结为三林、三洞、三泉。三林是松树林、杨树林和桦树林，夏季林木郁郁葱葱，繁茂遍野。到了秋天，松青、杨黄，桦叶变红，层林尽染，风景无限。而三洞指的则是东洞、西洞、北洞，三个洞深度不一，所以景色也不同。洞内露冷台仓，三泉的是龙宫泉、隐泉、裂口泉。三泉水相比较的话，龙宫泉的水质最好，泉水经石雕龙口喷出，沿七级石壁泻下，形成瀑布，水见山静。在泉石周围刻有山幽林更静，人间歌不尽，鸟语花香迟，泉中水长流等诗句。

二会的时候，西北各路歌手云集五峰山上，引吭高歌，声震四野，从黎明一直唱到深夜。五峰六月歌仙会，八乡四野觅知音，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艺术盛会，为五峰盛景增添了异彩。西宁八景中还有最后的一处，就是北山烟雨了。其实虽然西宁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但是南北两山却因为它的奇和秀被游人更加称道。在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山，西宁北山又名土楼山。土楼山上曾经修建有土楼山神祠，在神祠的旧址又修建寺庙，以前称它为北禅寺，也叫永兴寺。早在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记载，黄水右东，经土楼南，楼北依山垣，峰高300尺，有若萧城，楼下有神祠，雕墙固壁存焉。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北山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北山的古迹不少，这也是北山至今还作为西宁的一大名胜而著名的原因。如今这里还有佛寺、道观、砖塔、洞窟、壁画和露天大佛，经过历代的扩建增修，在峭壁断崖间凿成洞窟，自西向东依次分布着9窟18洞，远远地看过去非常壮观。高原的气候乍雨还晴，而到土楼山游览最好的时机定是在雨中参观，在烟雨中才能真正感受到土楼山隐约模糊、水墨入画的意境。站在斗母殿，殿檐滴水如珠，雨幕中的群楼像笼罩了一层轻纱，道路纵横像是几笔粗墨，片片树林犹如淡墨渲染。遥望南山，似见似不见，形隐而神存，唯有北山顶上那座具有唐代建筑风格的宁寿塔，在烟雨蒙蒙中矗立着，像是一位久经风霜的老僧在思谋着苍茫的人世。西宁的美景绝不止于此，但是小麦不能够非常详细地给大家介绍，如果喜欢就和小麦一样背上行囊去看看，相信你一定会流连忘返。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华一文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很喜欢听老歌，很喜欢怀旧。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少年吧。人生真的很奇怪，明明心里已经沧桑了，却开始无比怀念单纯。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他的声音是放学之后和喜欢的人在夕阳下喝过的奶茶的味道，香香甜甜。我虽然不善于表达，但很爱你，所以就算爱你要承受所有的委屈和苦楚都没有关系，你过得好才是我最希望的呀。

你会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你想要的只是一个不会离开的人，冷的时候给你一件外套，胃里难受的时候给你一杯热水，难过的时候给你一句安慰，就这样一直陪在你身边，陪你走过漫长岁月。张惠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电影《东邪西毒》里有一段台词，以前我以为那句话很重要，因为我相信有些事说出来就是一生一世，现在想一想，说不说也没有什么区别。有些事情是会变的，我一直以为自己赢了，直到有一天我看着镜子才知道我输了。我最喜欢的人不在我身边，如果能重新开始该有多好。杨宗纬，其实

瞬间绝对不是爱而不得，而是你清楚地知道你和这个人没有以后，他给过你的没有给过你的都要给另一个人了，而你连眼红的资格都没有。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饮。

0: 7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鹏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

0: 心，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严爵，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9: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1: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

0: 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听闻爱情，十人九悲；听闻誓言，十诺九谎；听闻后来，始终一人。刘旭阳，把孤独当作晚餐。我多想

所有的虔诚，所有的赤诚，所有的怦然心动，都被你的踟蹰不前、遮遮掩掩给磨光了。放心，我会慢慢忘记你。

个面吧，时间你定。可以在长江上的缆车里，可以在下课铃刚响的教室里，可以在洒进清晨第一缕阳光的机场，可以在深夜的火车站，可以在你的城市，也可以在我的城市，可以是南方，也可以是北方，但是请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梦里。好妹妹乐队，平常又见。

生作息，点点滴滴，忘了关的窗和落单的袜子。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陷入爱情的我们，因为爱情而勇敢，也因为爱情而自卑。因爱勇敢，所以我们在爱情里乐观执着，一心一意地为对方付出。因爱自卑，所以我们不敢爱得太用力，总怕自己配不上对方。陈友莉的歌，其实

0: 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

0: 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一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菜主飞集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A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

0: 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起上学啦。
1: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0: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啦。
2: 送孩子啊，你买点菜。
0: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3: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0: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4: 畅通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啦。
5: 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喽！各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早上好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畅通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小光。
6: 早上好，我是校竹。
5: 哎，换了新搭档了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的天气整体是有点阴的，但现在的雨还没有下来。可是通过我们监控探头可以看到，路面上确实是有点湿滑，所以提醒各位小伙伴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今天早上的主题就是慢点行车啊！7:35集中为各位关注一下整体的天气情况。
6: 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而且有雷电。傍晚呢会转多云，西南风4-5级，阵风7级。晚上5点前后转3-4级。气温方面呢，营口城区是23-19度，盖州24-18度，大石桥24-18度，鲅鱼圈24-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也是小到中雨，局部雨量会偏大，并伴有雷电。傍晚转多云，西南风5-6级，阵风7级。晚上5点前后转5-6级。
5: 另外刷了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降雨还是比较普遍的，比如说沈阳啊、抚顺啊、本溪北部啊、锦州啊、阜新呢、辽阳北部啊、铁岭啊、朝阳啊、葫芦岛北部以及沈抚示范区都是有大雨，并且局部还有暴雨的哈。另外今天辽西地区开始不断的升温了，气温也在17-26度左右吧。所以今天的主题依然是出行的时候要做好防雨的工作哈。今天早上如果您还没出门的话，可以给孩子带一个一次性的雨衣，或者是在车里边放一把伞啊，要不然下车送孩子的时候可能会下雨啊。慢点开车是今天的主题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情况啊。首先是小王子
6: 说，主持人早上好，我来打卡了。我们单位也不知道过节能放几天假，没定准呢。反正最多就是2天假，反正也许能放一天，都让你说了。
5: 就是啊，正常不就周五。不管几天啊，每个单位可能都有这种自己的安排。
6: 对，
5: 能够适当的调整一下是最好的状态啊。苗瑞格来打卡了，我们的刘佳慧同学是第109天打卡报道，说大家早上好。
6: 早上好，
5: 收到啊。大石桥的小美哈，
6: 平凡人说了，大石桥向阳小学1年2班的小美，打卡133天，说了一下早餐是蔬菜
5: 蝴蝶面
6: 哦，
5: 是吧？
6: 还有荷包蛋，
5: 对。
6: 我天哪，吃的为啥
5: 都不好？你怎么咽了口水呢？饿了是吧？
6: 馋了。
5: 那就是咱们这个广播的主持人在搭档的过程当中呢，听众们总会给我们选一个特别有意思、好听的名字。你看我跟这个萌姐就是光芒万丈组合啊，然后红影和海南就是红海组合，那么那个这个江东和婷婷就是动听组合，然后婷婷和海南呢是听海组合啊。我那天听节目啊，完了这个平凡人家的宝贝儿小美说，那你们俩就是烛光组合
6: 啊。烛光里的妈妈，
5: 哎，对，挺温暖，
6: 心的，
5: 挺温暖啊。烛光组合给各位问好啊。田童来打卡报道了，还有刘晨曦同学以及我们的浩赫和妹妹然一第75天打卡。
6: 早上好。
5: 朱红旭也来问候各位早上好。青年小学的伦伦来打卡报道了，还有这是我们青年小学的5年5班的向宇翔第99天打卡。明天打完卡之后

0: 卡的天数就是你期末考试的分数。
1: 哎呦，
0: 你看看行不行？
1: 行，太行了。
0: 哎，这分数有点高，这个啊。
1: 118天打卡，
0: 118天打卡，
1: 小朋友，
0: 118分，小学不太能实现。张君泽，欢迎你。

0: 可为第51天打卡了，说周末呀还得去学书法，然后呢教爸爸妈妈
1: 啊啊，回来之后教爸爸妈妈，
0: 哎呦好厉害呀，
1: 这些父母太难带了。然后拍了一个自己书法的照片啊，确实写的
0: 红色是他给批的
1: 啊，
0: 他打字留言、
1: 啊、太厉害了，这个郑可为多大、啊，去年小学4年10班的龚诗曼同学问候各位早上好呢，
0: 早上好。
1: 今天早上大家吃的都不错，
0: 都挺好。
1: 哎，万明浩说今天吃的是蛋炒饭，
0: 挺硬啊。
1: 哎，王浩然来打卡了，何新瑶同学，还有我们的5年1班的王思涵，还有哎邵逸乔，去年小学4年4班的王月锦，来自于大石桥张恩南街小学的张恩善同学。还有史木西说各位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啊。樊轩也来打卡报道了、全部收到。到处响起表，大人小朋友他们都知道，吃饱才会拥有力量去奔跑。7:4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畅通早高峰，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最好是把文字发送过来啊，我们这边第一时间呢就能看得到。另外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也正在为各位直播，早上呢我们大多数时间都会给各位切换几个这个通行的路口，让大家从上往下看的能更加的清晰一点啊。接下来我们也集中的为大家来梳理一下路况，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我们看到现在是东风路是吧，好，东风路公园，人民公园的东门，对，人民公园的东门，现在是从小区的门口吧，一直到长征小，对，长征小区的路口处都是一个红色拥挤的状态，大家可以稍微的慢一点啊。辽河大街今天早上通行效率非常的不错，在红旗小学教育集团的门口没有任何的堵车情况，各位家长也非常的给力，感谢大家的配合啊。建设街呢今天早上也非常的好，要比周一的时候好太多了，只有在汇众医院的正门口有那么一小段是黄色缓行的，剩下的建设街呢一路都是绿色畅通的。
0: 虽然今天是有点阴雨天气，但是今天整体的路况哈，这个时间段还是不错的。
1: 你比如说新兴大街今天早上东到西的方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西到东的方向呢在楞严寺的门口有那么一小段，一直到华林这个港呢是黄色缓行的，剩下也都不错，估计两组信号灯吧也能顺利通过啊。渤海大街今天早上非常的给力，可以说是满分通行了。现在在我们的光华路丰和万家小区的西门两个路口几乎是连上了，方向是由南向北，也就是说中心街到渤海大街中间的这一段光华路是通行效率压力有点大啊。这是实验学校的正门口，你看深红色严重拥挤了啊，这是送孩子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没错，这条道吧它比较特殊，两边都是停车位，而且这块车多人多，这个居民小区也是比较多的，那送孩子的各位家长如果您在这儿选择掉头的话可能会稍微的麻烦一点，建议各位送完孩子之后啊您就直行吧，
0: 对，
1: 在前方的海河路啊或者是对啊东升路啊您可以绕行一下，要不然是真麻烦啊，不仅您通行效率慢，这影响的大家前前后后的都堵着。这是哪个小学门口？建设小学是吧？哎，建设小学的正门口，我们的东新路上现在也是通行有点压力啊，一直到烟厂的那个门吧，各位稍微等待一下。刚才说的丰和万家小区的西门有拥堵的情况，现在在不断的疏通开来，从红色拥挤已经变成了黄色缓行了。
2: 金
1: 牛山大街和盼盼路的交汇处现在是客运站这块，也就是我们的金浦

0: 儿医院门口，哎呀，四个方向吧，反正通行压力都挺大，特别是东到西和西到东方向集中在了金牛山大街上，各位也要多注意。然后你过去之后呢，你往城区西边走，临近中心医院的时候，还是有一段的通行的压力，
1: 肚子饿回家，
0: 但是不至于说是特别拥堵啊。南湖公园旁边西门的这条道，也就是学府路上，方向是南向北，从保利香槟花园开始，一直到前方清华大街的交汇处，都是红色拥挤。

0: 关注条路况。
1: 小郑说了，说工农路三线到四线上现在是严重
0: 拥堵的，
1: 堵塞的
0: 啊。工农路、渤海大街。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百度地图上显示的是什么样子的啊？
0: 什么情况啊？确实工农路是比较堵的。你看工农路现在渤海大街到刚才我们听众说到的
1: 三线，
0: 对，这条道确实是挺堵的，方向是由北向南走啊，已经是深红色，严重拥挤了。有没有小伙伴堵在这儿跟我们说一说呗，具体是什么情况这块。张希浩博来打卡报道了，说他爸爸也来打个卡，你看看吸引的不仅是小朋友，还有很多大朋友哈。孟希言来打卡报道了，说为什么最近总是下雨啊？
1: 因为受这个东北冷涡的影响啊，整体的气温呢不是很高，而且还会有雨。
0: 没错。
1: 而且不只是我们营口，就整个现在东北都是阴雨的一个天气哈。
0: 是。
1: 挺好的，就是整体的温度它没有那么高，
0: 就是比较凉快，
1: 凉爽。对。
2: 早上好。

0: 大家也发现了这个最近总是有雨啊。
1: 嗯。
0: 前几天呢看到了一个新闻，这个湖南最近也是这个雨季，然后呢有一位湖南的先生，在修车的时候，修车老板姓曾，这个曾老板呢就看到了顾客的车，因为在地库里边停了一个多月，
1: 哦，
0: 就没开。
1: 啊，一直都没有开，
0: 没开呢。但是最近这段时间老下雨，他再去开车的时候，发现方向盘和座椅的内饰全部长满了毛，
1: 长毛了，
0: 就咱说的长毛了。
1: 嗯，
0: 这个霉菌遍布都是。首先啊，这位客户就是很着急，说这是啥情况？
1: 对呀，我怎么开呀？
0: 对呀，其实他自己也有一点预知，感觉你最近天气潮湿嘛，
1: 太大了，
0: 对呀，所以他就停在这个地库里边，所以车上都是这个叫霉菌，然后赶紧的吧送到这个相关的地方去修理吧。修车厂的老板曾先生就发现了，发现之后就录了，
1: 他也懵了，
0: 就录了一个小视频，
1: 嗯，
0: 就整个清洗的过程大概花了2个多小时，
1: 哦，
0: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上面长了多少的霉菌，
1: 多厚啊，
0: 对呀，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开了。在这个老板修理完之后呢，发完这个视频之后呢，相关部门也做了一个回应和解释，
1: 嗯，
0: 说就是因为天气潮湿受潮了发霉了。所以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可能没有他这个发霉的那么严重，
1: 对，
0: 但是你可能也会多多少少在地库里边停了几天之后，你会发现
1: 长毛了，
0: 方向盘套啊
1: 潮，
0: 对，一些内饰啊，包括一些这个坐垫啊，都会有一些霉菌。就这个时候各位，你是确实是需要通风进行清洗的。
1: 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哈，是副驾驶的脚垫上长出了小草
0: 啊，
1: 就也是因为
0: 潮，
1: 然后底下评论说
0: 你多久没刷车了，
1: 你没有对象，你连个朋友都没有
0: 啊。副驾驶是吗？
1: 对，副驾驶的脚垫上全都长出来草了。
0: 哎呦我的妈呀，这生态环境也太好了，
1: 太浪漫了哈，谁一上车哎有草。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在这个比较潮湿的季节当中，如何避免车内发霉。首先第一点就是及时的除湿，避免车内发霉的最主要的技巧就是除湿。
1: 空调打开除湿功能，
0: 对，因为你那个不就是湿潮湿造成的，
1: 湿气太大了，
0: 对，通过充分的除湿呢，避免潮气在车内积淀。有两招，第一招就是空调除湿，就是我一直不太理解空调除湿这个功能
1: 是干啥的，
0: 用，直到我是什么时候理解的呢？就是有一个朋友家装修，装完修之后，他家铺的是地板，
1: 嗯，
0: 然后卖地板的老板就说你最近这段时间，因为他是去年就也是这个季节吧，就6、7月份，他说最近有点潮，

0: 地板呢容易鼓包。
1: 哦，鼓包不是，我的理解是冬天给气儿的时候，它特别干燥才会容易。
0: 哎，那个潮湿的时候也会。
1: 也会。
0: 对，特别是刚装完修、哦。然后说你鼓包的时候，它不还真有可能不是地板质量的问题，它就是这个季节和潮湿。
1: 嗯。
0: 那么你就把你的空调开除湿的功能。
1: 哦。
0: 然后它确实开了，连续开了几天，很好。
1: 保存的相当完美，
0: 所以除湿它就是有除湿它的功能、嗯、大家可能开除湿功能的时候你会觉得没什么、跟平时没什么两样，
1: 对，没有感觉。
0: 哎，所以最近呢建议大家，特别是车经常不开的，经常在地库里边的，车库里边的同志们，咱们经常可以去把车开火，然后开点除湿的功能，让车里面的空气有一个流通，这样不仅可以除去雾气，还可以除掉车厢内的湿气，让车里面能够迅速的去干燥。
1: 干燥，嗯，那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
0: 第二点就是你把车里边放那个干燥剂，
1: 啊，
0: 这个我用过，我没放车里，我就放地库里了，
1: 啊，
0: 因为我当时我是这样的，地库里边的就是
1: 特别
0: 有一些资料。就孩子的书什么的纸什么的，我也不想让他发霉长毛，
1: 嗯，
0: 所以我就上网查，我说怎么办呢，说买一点那个叫干燥剂，对、
1: 哦、
0: 对，就那种大包的放在那，目前看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所以建议各位，如果你这个车里边是比较湿的话，而且你又可能最近是这段时间又不开车，又赶上咱家乡一个雨季，那你就可以买一些吸附力比较强的竹炭放在车里边、
1: 嗯、
0: 要不然还真容易发霉。
1: 对、
0: 嗯、
1: 其实我们北方的小伙伴对于这个湿气的感它不是很、
0: 嗯、不是特别
1: 在意，因为我们相对来说就是生活在一个干燥的环境，不像南，对，不像南方这种湿气特别特别重哈、
0: 嗯、
1: 但是一到这种阴雨天气啊，或者是这种连雨季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在家里面备着、嗯、以备不虚的，包括我们的衣柜里面，有的时候这个衣服哈，明明我们洗得很干净，但是就有一股五了八肯的味儿，
0: 就感觉它怎么洗你
1: 不干
0: 不干、
1: 还有个味道，不是我们不干净、就是因为它这个潮气的原因、
0: 嗯、
1: 所以在家的时候我们可以备点这种干燥包啊、
0: 嗯、
1: 竹炭包啊，很方便，而且也不贵，
0: 就直接放到那个
1: 衣柜里
0: 就行了，是吧？
1: 对。
0: 所以提到了这个车载空调，也希望大家如果今年没有清理的话，甚至有的朋友可能几年都没有清理的话，抽出点时间来，咱去把车送到修配厂也好，送到 4S 店也行啊，咱给空调进行一个简单的清洗吧，
1: 对，处理一下，
0: 是不是？要不然也会更加的滋养一些细菌和霉菌。
1: 对，
0: 当然那你想吹出来那个冷气它能
1: 干净到哪里去？
0: 对呀、啊、不舒服。
1: 嗯
0: 还有就是加强通风了，如果你这个车你确实是经常在地库或者车库里放着，我也建议小伙伴就选一个爽朗的天气啊，晴朗的天气的时候把车开出来，对，开出来停在室外的停车场，然后你通风，
1: 对，把这个四个大门全都打开，
0: 晒晒，
1: 然后去晒一晒。
0: 对，
1: 嗯，我去年的时候下大暴雨，我这个车窗没关，然后在外面浇了好几个点，因为我的印象当中我是关掉
0: 了，
1: 对，然后就全都
0: 是你的性格，
1: 然后我第二天就把所有的门都打开了，晾了一整天差不多、嗯、然后车里的味道也非常好闻，就是阳光的味道，很舒服，把这个潮气主要是晒出去，
0: 嗯，然后也很治愈，就以前的那些潮气也都已经
1: 都晒出去了，滚
0: 动出去了，
1: 对
0: 吧？
1: 现在一起来梦想，别等待发光，就趁现在。
0: 所以这些生活当中的小事儿，希望各位不要因为自己工作太忙而忽略啊、
1: 嗯、
0: 这跟我们的健康身体是
1: 有关系的，
0: 对，其实是紧密相连的、
1: 嗯、
0: 来吧，我们看一看各位朋友的打卡报道情况。
1: 汤野然说早上好、
0: 早上好、欢迎小汤啊。张燕慈来打卡了，欢迎。另外一位小汤来自于欢乐园学府园大三班的汤佳诺同学，也问候各位早上好呢。
1: 早上好。
0: 还有班硕凯以及我们的张诗琪、赵墨竹和吕佳墨、徐鹤彤，问候各位早上好，全部收到啊。这是李芷爱他家的好吃的，来吧小竹看一看，
1: 稍等啊，这个我能看见，
0: 来了、
1: 嗯、啊，有鸡翅，
0: 它这个是空气炸锅的吗？
1: 啊，感觉像
0: 奥尔良的应该是、是吧？
1: 然后是红豆粥还是八宝粥的，有咸鸭蛋、看着挺简单的，但是挺有食欲的。鸡翅金灿灿的，而且还有一些蓝莓啊，对我们小朋友的眼睛是非常好的。
0: 然后餐桌上还搭配了一个小绿植，你看看，
1: 而且还有一个日历，这个日历是我今年买的。 就是
0: 每天都有一句话，
1: 每天都有一个卡通的小图片，
0: 对
1: 啊，然后这个之前翻过的纸我没有扔掉，我留着干嘛呢？那个买货之后退货，它不是有一个回执数字，
0: 直接就一张一张的就把号码写上了，啊，这挺方便啊。然后收到退货人可能还会看到你这一句话，因此而感到一份开心，
1: 喜欢，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就是家里边你换一种心情的方式有很多。你比如说李芷爱他们家就是餐桌上会常年都有一个每天都有一句话的台历，
1: 对，
0: 这个就很有意思，
1: 嗯，
0: 因为你每天都是新鲜的，然后你早上起来之后你看到他不确定的那句话，
1: 你会有惊喜，
0: 对，
1: 而且会元气满满，
0: 对，你会而且你会被点到啊，
1: 嗯。
0: 我们的吕芳一来了，说昨夜星辰昨夜风，不胜花千树，阴雨连绵已风，河边六月雨，星雨交合，亦是其美。这还不一百分，这等啥呢？迎来第一道的阳光，记得保持微笑，新的一天马上就要开始 right now。 哎呀，刚刚我们听众提到的工农路，这个公园路到我们渤海大街中间这一段呢，现在也开始车流量在不断的攀升，主要的方向也是由南向由北向南的方向啊，两个路口几乎就是连上了，也就是在我们消防局的楼下，所以各位小伙伴过去的时候也要稍微的等待一下，估计怎么着也要两到三组信号周期吧，才能够顺利通过啊。这块拥堵看看是弘毅家园小区的门口，公园路也就是气象台的楼下，现在是临近到太和北街交汇处的时候，依然是有一些拥堵的情况。我们的实验学校挺好，刚才是特别堵的，现在在不断的疏通，各位过去的时候稍微耐心等待就可以了。
1: 嗯，
0: 辽阔大街依然是很畅通的，但是在红旗小学教育集团的门口呢，你也是要稍微等待一下的，
1: 对，车辆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多的，
0: 是，哎呦，建设街现在车流量上来了哈。
1: 嗯，
0: 从辽河广场开始一直到前方盼盼路的交汇处都是一个断断续续的拥堵的过程，所以也希望大家稍微的慢一点行车吧，因为这块是红旗小学教育集团的家长送完孩子之后会选择建设界，对，
1: 路口
0: 还有第一中学啊，也在这块，所以大家就互相的理解一下哈。7:56，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畅通早高峰，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一首歌曲，也是我们最近发现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如果有一天，然后也来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聊啊，一会儿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经验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

0: 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一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后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